0: 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5: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6: 太棒了！
5: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
7: 怎么没人呢？都空了公司。一个人都没有，这怎么了？什么情况啊？
8: 中控室也没人。
7: 哎，
8: 下这么大雨，你们怎么来了？
7: 于姐，我还想问你呢，公司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了？
8: 丁总走了，大家都散了，这雨一会儿半会儿也停不了。我收拾完这一点，我也回去了，你们赶紧回去吧，我先走了。
7: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人都走了？没事儿，现在用猛塞够了。

0: 怎么了，沈叔？你发脾气呢？
1: 怎么着？来看我笑话来了？
0: 那沈叔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1: 我现在没有时间听你长篇大论啊。
0: 行行行，明白。长话短说，沈叔，我来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请您去看看风景。
2: 来来来，把这个一会儿放在自己的背后啊。来，这个也是两个，你们俩一人一个。
3: 沈叔，啊，您看，啊，
4: 这是唐新一季的发布。
3: 对，福州那边的仓库提货权已经安排好了。西西培养的私人主播呢，
0: 已经在福州了。现在他们都在仓库那边等消息。
5: 哎，你们的设备还都包了雨布了啊？
3: 对，准备了很长时间。所以沈叔，现在就是您一句话，您如果不同意云入驻 QE， 那我他妈立马就撤。如果。

0: 欢迎让云入驻 QE， 那么 QE 之夜马上开始。
1: 生意做到这个份儿上，我那个傻小子他怎么比啊他？
0: 我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我这是团队。
1: 冉冉，不，小段子，祝贺云直播正式成为 QE 的合作伙伴。
0: 好，谢谢。
2: 就这样啊，别动了。
3: 好看吗？
4: 可以。
5: 以你们两个人的肤色呢，美肤开到40是最适合你们的，现在这个状态行了。
6: 还是那句话，融化它。OK， 待会儿你们先把所有的商品全部铺出来，但是不要着急让大家购买。
2: 为什么不让他们直接购买呀？
6: 所有来商场里面购物的人全都是普通游客，他只会购买完一波以后就走了，不一定再会回购。但是我们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为他们全心全意的着想的话，他们就会从一个游客变成你们的粉丝，会不停的回购的。
2: 就好像我们的 VIP 客户一样，我们是不着急收割，要慢慢培养他们的忠诚度，是吧？
6: 聪明一点就透。所以说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还有一会儿啊，直播的时候挺胸抬头，把气质拿好，符合店的气质，高大上。
0: 琪琪啊，
7: 一切就绪了，准备开始。
8: 苏苏，开始10秒倒计时，准备开播。
3: 把所有的柜姐画面全部切掉了。
9: 好的，

0: 景，所以呢，我们的交通大面积受影响，航班全部取消。而我们的洋洋就在这其中的一个航班上，所以今天呢，他就在这儿，北京为我们加油。那你们一定会想，那今天的新品发布怎么办呢？再看这边的屏幕，今天呢，就由我们的素人博主海哥还有粉毛毛来为我们发布新品，他们在福州。
1: 就是比较神秘的蓝精灵，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牛油果绿。
2: 看不清晰的宝宝们可以看一下，在模特身上是这样的。
1: 来看一下
2: 这个仙女是不是？
1: 来看
2: 一下我们这款简约的衣服，是不是很好看？
3: 就是这件衣服，你看不管怎么穿都很百搭。
4: 哎，范总，
5: 来，给你们买了饮料，这还有这冰贴，拿着。
3: 这么大强度的直播，我们也真的是第一次。
5: 不怕没话讲，你们平时吐槽吐槽，这个奇葩客人能讲个三天三夜吗？你们把肚子里的干货拿出来就没问题。
6: 香皂销量怎么样了？一般。我告诉他们，三号商品受罄了，以后不要卖。
5: 你们加油。
3: 没有关系。
4: 好。哎呀，给点面子行不行？哎，不行。我给你们走个猫步哈，
7: 哎，行，你那猫步是，快来看我的啊，我的裤子新款，你看，这乞丐服我跟你说现在流行，漂亮吧？我再给你们找下一件，便宜啊，95。
8: 来，大家再看看这个，我这裤子双排拉链，绝对行。海哥卖东西那跟我卖鱼一样，
0: 还真有他的。哎，你别说，这效果还挺好的。
2: 必须的，因为平时的观众看到的都是好看的模特儿，还有精修裤的广告图，他们也会想啊，要是自己穿到身上没有效果、没有感觉怎么办？现在呢，宝宝们可以直接看到素人来直播，他们肯定会想，哎，可能我的条件比公主还要好呢。再加上我们专业的博主进行专业的介绍，这个时候呢，他们肯定会更大胆的下手。
0: 哥穿的这件，就蒋哲阳之前穿过的，我们用废布料把它拼接成的这件衣服。
8: 有没有大哥的范儿？
0: 海哥也确实用行动证明了，就是即便你的身材不怎么好，但是穿上我们的衣服，都还是不错的哈。
2: 这太有风格了！
0: 我现在最希望这个数据赶紧起来，只有达到了预估值，才算是补了今晚的 QE 之夜。
9: 因为云直播就是我们的 B plan。
10: 可是，一开始给我们的计划里面说，今晚来的都是大明星和头部主播。可是现在看半天，
9: 很多新人。
8: 可问题是，这些新人没流量啊。
6: 现在数据流量怎么样？
11: 流量一般。
6: 流量一般，那就说明数据有问题。朱安，
12: 嘿，
6: 从现在开始，每5分钟告诉我一次数据是什么样的，所有直播间的数据我全都要。
12: 好。
9: 别着急，这才刚刚开始呢。
11: 那不行啊，紧张起来是为了咱们好。
0: 咱们数据差得有点远。没事，我还有大招。应该快过来呀，怎么还没有到
13: 啊？你还真留了后手的？
0: 那必须的呀，蒋哲阳来不了，但我认识一个超级流量大明星，人家正在厦门拍戏呢，我把他叫过来了。黑色
3: 蓝谁呀？既然西西，你要死啊？黑色，对，大蓝非常。刮那么大风，下那么大雨，你竟然让我坐三蹦子来给你做直播？哎，
0: 对，就他。
3: 三蹦子怎么啦？
0: 哎，雨下这么大，高架堵车，路上积水，你不坐三蹦子你怎么来？
3: 你故意的吧？你看我这淋的跟落汤鸡似的。
0: 快！哎，纸不要钱嘛！
3: 这怎么抠现在？
12: 看你明着嘛。我跟你说，要不是你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才不会冒那么大风险呢。
11: 我们冒这么大的雨从片场赶过来，以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的身价。
12: 张斌，原案都没说什么，你跟我谈起身价来了。
11: 没有。这要不是你当初让圆圆去实现梦想，这可能就错过那戏了，也就不会有今天了。
12: 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自己努力才会这么成功。哎，我说你俩够了，都是自己人，干嘛呢？是不是时间特别充裕，一点不着急？
4: 不，我们特别着急。
0: 今天虽然蒋哲阳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我们请来了另外一位大明星。
14: 嗨，哈喽宝宝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今天呢是 Q 一之夜，所以呢圆圆特地回来给大家直播，然后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老东家的一个自主品牌腾品牌。那这个品牌呢也是五哥哥亲自设计的。
15: 他也是我的老同事了，而且五哥哥设计的衣服那真的是太好看了，一直走在潮流时尚的最前沿。
11: 上热搜了呀！哎，上热搜了呀！
16: 真给力啊！
15: 而且圆圆在生活中也特别喜欢穿我们五哥哥设计的衣服。
0: 那我之前给你寄过去的衣服，你都有穿吗？
14: 当然有啊！
0: 你拍戏也穿了？
14: 穿了一件。
15: 我设计的衣服马上就要在电影里面出现了。
11: 这前期写的打挺关键的，
16: 是，所以我也不能落后呀。
11: 你也别来了，
16: 那你看看。

好喜欢给大家临时加播的元宝又回来啦。那么今天呢，我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我先卖个关子，不告诉你们。然后我不是就回那个我们家花露咖啡当 CEO 了吗？那么我当上 CEO 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花露所有的线下实体店呢全部都重新装修了一遍。曾经我有位特别好的现在也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他跟我说，他说

我终于创造出了属于我自己的咖啡剧场。在这里呢，每一个咖啡豆里的故事呢，大家都可以听到、摸到、感受到。

0: 力啊，要都蹭蹭往上走。
1: 元宝真是给力呀、啊！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如果没有圆圆和元宝这两个天降神兵，没有这么好的数据和热度。
2: 别以为就你和西西憋了个胆，我也有。
3: Hello， 这里是 Miss 云的直播间，今天我在英国为你们带来直播。那我现在呢是坐在一家家具店里，
0: 嚯，
3: 并不是家具店，因为里面的这些家具呢都是由手工来制造的。那我们现在就请这家的老板 James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店吧。
4: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James. This is my shop.
5: We have to shop every weekend. We also record them and upload to our website.
3: Yeah, thank you, James. Your shop is very impressive. 怎么样，老板是不是超酷？
0: 我跟佳云这辈子啊，恋人是没戏了，爱人就更别说了。但是呢，朋友和合作伙伴，这辈子我当定了。
1: 值得，还让你现在哎。

0: 这个新零售的风潮。那到底什么才是新零售呢？
1: 我现在在这家家具店，它是仅仅是卖家具的，你还可以在这里体验。
2: 28个直播间，200万的观众，这可是后台真实数据啊！
0: 当主播每天，很晚给你们直播完之后，都要回家再去背第二天的产品目录。我们的产品目录每天都是很厚一摞，然后我们要背完产品目录，还要想怎么给大家推荐。
3: Everyone pop up to the show has a connection with grandpa. They could be our customers or someone we used to work with.
4: 那么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店里。如果我在店里的话呢，可以为你亲手煮上一壶咖啡。今天呢，我刚刚也煮好了，我给大家您感受一下啊。
5: 牛嘴啊，
4: 非常有
0: 说头
4: 的，
0: 你下手哦。
4: 不像去秒变萝莉少女，哇，接下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漂亮，这一款金色眼镜。不过两件的话呢是打88折。时间不多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成为我们的 VIP 客户。
2: 数据统计出来了，你看看。刚才吴总那边跟我说，今天晚上，但凡和 QE 还有瑞合作的实体经销商，已经都跟我们签订了协议。幸亏咱们今天晚上做了实景直播，不然就光开天窗这件事情就够他们赔的了。
6: 今天只是我们的一小步，我们未来的征途那是星辰大海。
2: 各位，我们啊，冲！

0: 漂亮的要命啊！
1: 想要什么？不要什么？随你怎么说，我来决定。喂，我说的。
2: 今晚上线的 QE 之夜确实办得好，丰富多彩，开创的零售额的新纪录。
3: 惊喜啊！
4: 云直播就是我们的 B plan。
5: 谢谢。结束了吗？
6: 当然，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特别的开心满足。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了我们想要的实景直播真正的样子。就这种形式不仅是存在于大自然中，它也存在于城市的每个角落。只有它的形式越来越宽，我们这条路才会越走越远。
5: 好啊，那我们以后就上天下地
2: 一直走下去吧。
6: 你到底打算给我什么惊喜啊？
5: 哎，哪有女孩像你这么明着要惊喜的呀？
6: 我就是要，我就是要你给我的惊喜。你快说快说，到底有没有？
5: 那个沈叔过来了，应该跟我说事儿。哦，
2: 别喷水啊，我先挂了。
6: 好。
5: 沈叔，哎，
6: 吓死我了！当然，
7: 怎么了这是？是你的小蛋总不来接你啊？
6: 没有。
7: 还是逼婚不成，不高兴了？
6: 哎呦，我用得着逼婚吗？我跟你说啊，就是他给我求婚，我还不见得乐意呢。
7: 你呀，心事全写脸上。
6: 我有那么明显吗？真的假的？别跟我闹了。那端安是不是看出来了？行行，你们俩别扯他了，扯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你们这是就要走了吗？今天特别特别感谢你们，辛苦你们了。
7: 虽然我现在不在瑞了，但是瑞的消息我都有关注。你跟段然，你们俩在外面非常辛苦，但是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可以激发自己的潜能，突破自我。你要相信自己，想要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去做，勇敢一点。
6: 拍戏好好照顾自己。还是那句话，照顾好他。
0: 放心吧。
7: 放心嘛，我这门禁卡在包里呢，随时回来。来，再让我抱抱你。
6: 抱抱抱抱。
8: 说是拯救 QE 之夜，顺势又推广了你这个实景直播的概念，这道生意经都是跟你爸学的吧？
5: 您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手段吗？既利用了实体店铺的价值，又让线上观众更直接、更直观地看到商品，
8: 一点就通啊！明天呢，我将向董事会呢宣布一套方案，内容就是把这些店铺的功能啊都改为线上销售模式。那么实体的店面呢，要改成餐饮和家庭娱乐城，你明白我意思？但那帮董事就不一定了，他们太保守，习惯于这个慢性死亡。如果你以段胜云的儿子的身份出面，
5: 他们就会想，段总的儿子都支持您，那么段总肯定也支持你，所以对您的态度就会有变化。
8: 沈叔可没有未战先怯，你啊还年轻，等你经历的像我一样多的时候，就会明白。
5: 学到了。

0: 取消实体店铺，全部转成娱乐场所，这也太大胆了。而且这个执行难度也太高，我保留意见。
1: 在大家质疑这份转型方案之前，我请你们先看一看我们的财务报告。除了不动产，其他都在不断贬值，预计明年的撤柜率将超过15%，地产空置。 等于连租金都收不上来啊。我为什么要举办 Q1 之夜呢？就是要让各位明白，实体商场卖货大势已去了。我提前部署了电商渠道，就是要消除后顾之忧，要开发出地产的最高价值。让他进来吧。谁呀？
2: 嗯，当然。各位股东好，我昨天仔细研究过这个沈叔提出的方案，我觉得我们现在确实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就现阶段来讲，我觉得沈叔的方案并不可行。

0: 我认为 QE 现在没有一步转型的能力与实力，但是我们倒可以以现在的基础慢慢的向综合性商场靠拢，这是可行的。我们 QE 现在就像是一艘满载的大船，我们眼前要做的是帮这艘船减负，利用互联网和多元化的经营帮它提速，
1: 而不是把它一次性改造成一架飞机。一切改变经营战略的方案都要实践。
0: 这个方案中，我们将跟瑞直播和云直播提出四大板块的合作：品牌直播、自主品牌、实景直播、下沉市场。我们将通过这四大板块，让 QE 不光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地标，我们更要让 QE 在互联网上也是一座大厦。
2: 这是你做的方案啊？
0: 好，这是我爸做的方案。

0: 是老段在这儿等着我呢。沈叔，您昨天也说过，我们沈段两家人没有私人恩怨，所以我是站在 QE 的角度来看整件事。
1: 那就按照程序举手表决吧。
2: 我同意第二方案。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5: 我同意。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想跟女朋友选个礼物，我刚才在那个橱窗里看那个戒指不错。
0: 和您介绍一下，爱度是守护幸福的珠宝品牌，这款爱度 Tower 钻戒设计源自于埃菲尔铁塔，侧壁的红宝代表了对爱情中炙热的心跳，求婚是最合适不过的，用爱度求婚才是我愿意嘛。

0: 看看今天办的表怎么样。
1: 哎呦，就这鱼食它也太湿了，下水就沉，还得我给你加工加工啊。咱们都多久没一块钓鱼了？
0: 还问我，我还纳闷呢。以前钓鱼都是我选地儿，你半饵撒网，我们俩总是有收获。
2: 连周杰都抱怨，每次我们一钓鱼，家里就得吃一周。
0: 哎，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我一个人钓鱼了。
1: 那份方案你准备了多久？
0: 啊，是从 Q1 开始亏损的时候。
1: 你总是说 Q1 不能动，结果你动得比谁都快。早知道这样，那我又何必跟你？
0: 没有早知道，如果不是你把我踢下去，我哪有时间沉淀思考还有看书啊？我哪有时间认真的去策划这个转型方案啊？
1: 你不怪我？
0: 我当然怪你。从那之后，我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钓鱼搭子喽。
1: 你就是骗人。不过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还舒服点。
0: 老沈，以后我再约你钓鱼，可不能再推辞了。
1: 放心吧，你最好的钓鱼搭子是不会抛弃你的。
0: 嗯。不过估计你可能也没时间。执行方案虽然是有了，但是未来的路还有很长要走。况且董事会里人心不齐。
1: 不会吧，老段，你还能让我接着管事儿？
0: 当然是你管了。
1: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啊，方案是你的，天人是你儿子然然，你让我来管事儿，我还在 QET 里带孩子。嗯，
0: 不能这么说，咱哥俩是交不离梦，梦不离交。刚才我不是说了吗，钓鱼这事儿我选地方，你半饵撒网，所以每次钓鱼你总是钓的比我多。你说你的执行力这么强，这个方案不由你来做，我还能找谁啊？
3: 放手干吧，老伙计，我相信你。

0: 哎，呦，嘿，哎，咬钩了，咬钩了，哎，哎呦呵，哎，哎呀呀，咬钩了，咬钩了，
1: 有大鱼，
0: 你过来呀、啊，老段，帮我一块儿啊！哎呀，不是说什么梦不离焦的吗？快快快快快！哎，你又晃点我啊！你这。哦哦，
2: 丁丁帅，丁丁笨，天真烂漫容易骗。哦哦，丁丁帅，丁丁笨，天真烂漫容易骗。
3: 这是我的苍墨遗书。
4: 胡说，这明明是断然的。
3: 是我借给他的，要把我的车跟他的车合体成一辆新车。
4: 新车？断然把你的车给我们玩，你还跟这傻等着车变成八轮驱动是不是？
2: 天真烂漫容易骗，哦，丁丁颤，丁丁笨，天真烂漫容易骗，哦，丁丁颤，丁丁笨。
5: 事情既然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今天咱俩就把话说开了。
6: 我把你和钱西西彻底的打入谷底，我觉得你们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了。然后你们还能坚持下来，然后打败我，为什么呀？你们有那么讨厌我吗？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有那么恨我吗？
7: 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我们能坚持到现在，那是因为我真的热爱这个行业，我喜欢这个行业。这个行业起伏不定，变数也很大，格调确实也不高啊。但是它非常原始，非常直接，有活力。我觉得这非常刺激。所有的接受和表达，只有一个屏幕相隔。我找不到比这更刺激的事儿了。而且我坚信，这个行业终将会成为一个巨人。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此时此刻全力以赴。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

0: 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玉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6: 是啊，
5: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7: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7: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5: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7: 全是大牌，
5: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

0: 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1: 都是大品牌。
2: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V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7: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8: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8: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9: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9: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5: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9: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陶丽吴，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

0: 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个行业终将会成为一个巨人。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此时此刻全力以赴。
1: 我讨厌那些隔着美颜滤镜为了几块钱的打赏去强颜欢笑的那些主播，我讨厌那些在后面起哄的观众，我讨厌我手底下那些笨蛋工作人员。当然了，他们也讨厌我。我唯一能在这个行业干那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打败你。
2: 但是最后呢，你还是赢了。
0: 丁丁啊，你之前干的那些事儿已经构成不正当竞争了，但是我决定不起诉你。但是我也想跟你说一句，永远不要因为仇恨，因为那些好胜心改变自己，你会非常不快乐。
1: 你说的对，
3: 大人，
1: 我确实太不快乐了。
0: 什么时候走啊？送你啊。

0: 喂，丁丁说真的要把瑞还给我们吗？对呀。你说丁丁他怎么回事啊？啊，当时要真的时候，真的你死我活的，说不要就不要吧，是吧？我们当时宝贝的东西，当玩具来玩吗？他
1: 那记性，从小的事到现在都给我记得。
0: 你说要真让我天天在瑞跟他大眼瞪小眼的，不得气死啊！这没地儿了呀！你床底下藏的有东西，
2: 这什么？
0: 啊？
2: 圣斗士？掉进去了。什么呀？还有一大熊，这么可爱的熊，你放床底下？哎，这是什么？我还装的盒子。
0: 哎呀，就他，就是他，就是他！哎呦，
2: 你说你好好的藏床架干嘛呀？
3: 谁给他放盒里了？
2: 你放的，这一破车有什么好放的呀？哎，咦？到现在还害怕呢？
3: 这，
2: 你这玩意儿怎么还留着呀？
3: 这不都是你的犯罪证据吗？哦。

0: 是呢，我得记你一辈子。你那个时候就想救一辈子，想救什么呀？你说我想记你，你说我想记你，你别拉着我！
1: 哎，
0: 你们干嘛呢？
1: 哎，我那齿轮掉哪儿去了？
2: 我也不知道掉哪儿去了呀。
1: 这刚才等一齿轮呢。
3: 这怎么安上去？你找着没有啊？
1: 我没找着吧，这刚掉一齿轮。
3: 周一，那个，周一，那个段叔钓鱼回来了吗？没回来。刚才沈叔叔打电话说不回来吃饭了。嗯，哈，也不知道哪来的干劲儿，这么大岁数了，不消停。
4: 你说刚才咱那样，你妈看出来了吗？
0: 八成是看出来了吧。

0: 怎么还提出国呀？
1: 现在国内的大环境那么好，正是奋斗的时候，我才不要跟你去那儿呢。
2: 哎，我发现你现在说话越来越跟男朋友像了。
1: 真的假的？
2: 传染。
1: 我觉得挺好的呀。
2: 你先别美，等过了你周姨那关，再美也来得及。
1: 你这关，段叔那关都过了，我还怕周姨吗？嗯。
2: 我们俩老头好糊弄，你周姨可有心理问题。
1: 哎，最近段然呢也找了心理医生帮周姨做疏导，还有，你这个救兵不也回来帮我们了吗？爸，
0: 要不你别回你那儿了。
1: 我们公司呢，现在正在挖掘新的播主啊。我真觉得你这份还可以，我看得上。

0: 你过来，你过来，正好你来了。我记得这些个项目啊，是不是都能算在公司成本里啊？
1: 哦。等等，我是来辞职的。
0: 不行，拿回去，拿回去。
1: 我知道。我以前犯的错误，你和钱总都已经不介意了。可是我自己对自己特别的介意。我向您，向钱总，说一声对不起。
0: 说声对不起，回头就走了，那叫对不起啊？对不起是要有态度的，道歉是要负责任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跟西西刚回来，刚准备大展拳脚。你这财务总监拍拍屁股走了，算什么事啊？你这是一个兄弟该做的事吗？你这是朋友做的事吗？你是不是听不懂啊？我跟你说这事没那么复杂，你也不用想那么多。我跟西西啊，对你都没意见。之前你办那事儿，我确实生气，但我不必锤过你了，对不对？咱们今天能这么相处，那就说明我心里什么都没有，我们还能做兄弟。所以你呢，也不要有任何隔阂啊，好好做兄弟，好好干活，听没听见？
1: 你还
0: 别别别别你了，别你了，好好干活，加油，你是最棒的，加油啊！
2: 于是，咱们才刚刚开始呢。

0: 天哪，你吓我一跳。
1: 哦，对不起啊。
0: 你来这干嘛？
1: 我想看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0: 走吧，大家都忙着呢。
1: 苏苏，对不起啊，你们俩可不可以聊两句？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再追你一次？来，我们认识一下。你好，我叫于氏，我是你的同事。我是一个以前想当好人而没当好的人，但我发誓，我用我的下半辈子好好的当一个好人。你好，
0: 于氏，你当好人坏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可以监督我呀，你当我的镜子，对不对？我只要是稍微一跑偏，或者是又往坏的方面发展了，你就骂我，你可以侮辱我，你说我是大混蛋，我猪狗不如，大贱货，你说什么都可以。我猜你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
0: 于是你知道最让我失望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你有那么多事情，竟然一件都没告诉过我，你从来没相信过我，所以我干嘛要跟你当朋友？
1: 对不起啊，苏苏，我还是去工作了。
0: 除非你向我保证，以后不管做什么、想什么都告诉我，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你放心，苏苏，从今往后，我任何事情都不瞒你，我任何事情都向你汇报，你相信我。

0: 秦叔叔好。
1: 你好，你好。
0: 秦叔叔，您在玩什么呢？哎呦，这可是老古董了。
1: 用过。
2: 这么好看到的，
3: 西西来了，来了，来了，快迎接一下寿星。西西，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
0: 钱西西，生日快乐！
2: 啊，真的哎，钱西西生日快乐！我好长时间没有这么过过生日了，快快快，拍一下，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身上这件衣服呢，是由五哥哥亲自设计、老猫缝制的全球限量款牛仔衬衫。哇哦！猜一下啊，
3: 只做这一件，绝对不做第二件。
4: 西西，
3: 谢谢你们俩。
4: 西西，西西，我也准备礼物了。
2: 这么大盒子，
5: 什么东西？
4: 杯子啊。
5: 杯子。
4: 干嘛？
3: 一对杯子。
0: 西西，我也有礼物。这是一瓶好贵好贵的红酒。
2: 哎，好贵好贵的杯子配好贵好贵的红酒，你们俩是商量好的吗？耶、
4: yeah!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跟他商量好，我怎么会跟他商量好？
0: 这是有默契的。
2: 默契默契默契默契，谢谢谢谢。
6: 哎，好了好了，大家过来吹蜡烛了呗？啊！
0: 来来来来来，还有一位正在操。

0: 还在拍照，好了，把灯关上。哦，祝
1: 我没许愿呢，没许愿呢。
2: 祝你发财。

0: 在没有看到这段录像之前，我对自己的女儿
1: 几乎是一无所知。结婚五个月，离婚，出崩。我认为我干的每件事都特别牛。
0: 当看完这段录像之后，哎，过去太混了。之所以今天让大家看到这个录像，是放给您看的，嫂子。
2: 嫂子，你知道，
0: 以前我也不支持段然和西西的事儿，但是这半年以来，他们两个为了在一起，想尽了各种办法，说服我，说服老段，还帮您找心理医师辅导。他们这么努力，我被感动了，所以我改变了我的想法。嫂子，西西毕竟是丽丽。

0: 身上流着丽丽的血，他骨子里的跟他妈一模一样。无论对待什么事情，尤其是爱情，不屈服，不放弃。
1: How to know where to go？
0: 所以在这儿，我恳求，趁着丽丽。

0: 先把蜡烛吹了，
1: 快，
0: 蜡烛吹了，它没了。
1: 哎，要燃没了，快！
0: 来。

0: 你说玛丽会不会怨我？怨我硬把段然和西西拆开？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他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理解你的立场的。
1: 医生说我之所以要拆开他们，是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我是在自罚。你也同意大夫的说法吗？
0: 我作为你的丈夫，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很亏欠你，你总是为了我的事情而感到不安。我呢，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时常会冷落你。
2: 是你抛弃了我，还有我妈。 我觉得你没有尽到当父亲、当丈夫的责任。但我刚刚看到这视频，我错了，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3: 但是爸爸妈妈也要见证你的成长，也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而且这个遗憾。
2: 回不来，那怎么办呢？那你以后就更不能错过。
3: 欠你的父爱，不给你。
2: 欠你对你的孝敬。

哲言，没事了吧？西西，阿姨对不起你。你爸爸说的对，你和多然这半年真的是一直在努力，我都看到了。

0: 刚才看到你妈妈，阿姨真的觉得特别惭愧。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都记在心里。其实这么多年，我也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妈妈。我心里这个疙瘩解开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特别开心，真的特别开心。
1: 我现在把断然交到你手里了啊！从今天开始，妈妈站在你这边，她如果对你不好，我就揍她，好吗？
0: 赵姨，
1: 找妈妈，
0: 我不是，嗯，宝贝，我妈妈。
2: 停电了！
3: 我们俩把灯都哭灭了。怎么突然就停电了？
2: 他们人呢？哎呀！
4: 西西，这灯呢？
2: 不知道啊。
4: 这灯怎么回事啊？

0: 今天的这个，和今天要特殊，因为今天我要做一件特殊的事情，做一件我只想做的事情。做一件我不做会遗憾、会后悔的事情。西西啊，
1: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从兄妹到恋人，一直相伴着走到今天，
0: 其实我特别感动。 我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样子，我喜欢我每次回到家里，你看见我的微笑。我喜欢我们夏天一起在街边携手走路的样子。谢谢。我喜欢每天醒来，你在房间忙碌的样子。你让我相信，我们会彼此相伴，彼此依靠。 在你无助、在你失落的时候，我喜欢看到你把我当成你唯一的依靠，抱着我哭。这让我非常非常的心疼。谢谢，你让我相信，不管我在外面什么时候浴血奋战，家里就有一个人等着我凯旋归来。 那个人就是你。我们的感情虽然彼此那么熟悉，但是每一次见面，仍旧让我怦然心动。我非常爱你。
2: 他干嘛？这是。
0: 我也希望。 你愿意跟我相伴一生，能当我生命中的另一半，
3: 让我们未来的路携手彼此走下去。
2: 你不跟我说。

0: 你们俩携手彼此走下去啊？
1: 对啊，我听你说这话特别不适应。

0: 有时候我特别怕，我怕看不到你的微笑，我怕看不到你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我害怕这个世界没有你声音的感觉。如果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怀念你的身影，怀念你的味道，这些都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戒掉的瘾。所以今天，
1: 哎呀。

0: 小幸福，我今天特别喜欢你说的那些话。这都是你在我生活中带给我的感觉，你要说给你听。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还有这么多人，有点丢脸。我跟你说啊，你做好准备，结婚之后，你的财产就要分我一半了。
1: 我先说好了，结婚那是结婚，但财产你归你的，我归我的，这是我前妻的底线，你不许挑战。
0: 我的财产是我爸妈的，再说整个人都是你的。

0: 就这么一个小箱子，东西也不够啊。够了，
1: 你那个羊绒衫你应该带上，英国它冷，你得穿着点啊。
0: 知道了。
1: 哎，丁丁，怎么样？这回回去以后啊，我说你就多待一段时间，学点真本事。
0: 你那本事还差得远着呢啊。
1: 是，确实差得远呢。行吧，您在国内好好保重身体。本来还说带您去英国玩玩呢。
0: 还用你带我玩啊？
2: 退休以后我全世界玩去，现在还得拼，都是为了你，
1: 丁丁。瞧你这样，
3: 行了，沈丁丁先生吗？
1: 哎，
3: 您的包裹。
0: 行了，走了啊。
1: 你真不用我送你啊？
0: 哎呀，不用了。
1: 哎，丁丁，你别跟人家断然置气，有功夫跟人学学本事，听见没？
0: 没听见。
1: 这。

0: 那钱啊，我给你打信用卡啊。
1: 行了，知道了。
0: 省着点花，
1: 我怕。
0: 走，没事多跑跑步啊，跑跑步，游游泳，锻炼锻炼身体。你到了机场别老跟人家吵。

0: 事儿了是吗？我告诉你，总有一天我的平凡不忘青山的
1: 回忆都略带苦涩，可面对成长是这样的吗？忘记刻骨铭心和豪言壮语。哎，这件我真的挺喜欢的。
2: 是
1: 你过来了。哎，我穿这个好看吗？你给点意见。他说每件都好看。
2: 我觉得这件很好看。
1: 你怎么也说好看呀？
2: 他就是好看啊，怎么办？
1: 行，你们俩自己聊吧。
3: 哎，试半天了，那祷告都快疯了。这女人一看见衣服啊，全都完了。
4: 我觉得女人啊，对自己要什么特别清楚。你看看西西，
5: 你看这个颜色就特别趁您肤色。
4: 佳云，包括你那边的我们哥哥，对于自己的目标都很明确。他们这股韧性啊，我真佩服。
1: 哎，这个纱我想试一下。
5: 嗯，行，他这个
1: 这是我挑的那一条吧？
5: 是是是啊。
3: 这女人确实很多方面都比男人强，她们比我们更能忍耐，更有韧性。当然，很多事上心也比我们更狠。我听说佳云暑假都不回来，你得管管呐。什么时候变成女权主义了？
4: 人家怎么决定，我哪敢说啊？
3: 哎，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这哎。哎呦，这个好，这个好，棒！
1: 我知道你又觉得好看，既然你们俩聊你们吧。
3: 我说到哪儿了？
4: 你说到
3: 那个老话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
4: 我的世界里也没别的树啊。
3: 哎呦，你现在的恋爱观真是让人极度舒适啊。
4: 更舒适的来了，新婚礼物啊，
6: 给你了。
4: 这可是我当初花自己的钱真金白银买的啊，油加满了，保养也保养好了，完好如初。
3: 不好开啊。
4: 别说，真的是好看。
3: 你现在倒是变得很可爱嘛，
4: 但我还是很务实的。你我现在分管不同的平台，哎，董事会到时候还是要比绩效的，你到时候可别输我啊！哎呦。
3: 这个在绩效上，我还真就没怕过谁。谢了。
1: Hello， 宝宝们，真的是让你们久等了。我是你们最爱的播主钱小西西。宝宝们真的是好久不见了。我有瘦吗？好吧，你们说什么是什么，我呢确实最近有在减肥。祝我新婚快乐啊！谢谢宝宝们，谢谢你们的祝福。那话不多说，红包给我呀。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谁让刚好遇到了七夕节呢？身为老板当然应该以身作则啦。没关系，七夕七夕和你们一起在直播间度过，我也超级开心。是说我身上这件衬衫吗？我也不知道啊，西西就从仓库里面随便挑了一件。啊。

0: 不知道价格呀？
1: 最大。
0: 这位宝宝，你先不要着急，让西西去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去查一下订单，如果有货的话，西西一定会及时告诉你们，好吗？但有可能只有一件了哟。好吗？还有货？还有多少件你知道吗？哦，多少钱？行吧 ，OK。宝宝们，真的不得不说，你们的眼光实在是太独到了。西西身上这件粉红的衬衫呢，确实是走秀款啊，是专门配给厂家 VIP 的。但是是因为西西今天不小心穿出来了，竟然被宝宝们你们看到了。我这么爱你们，又不得不卖给你们，对吧？但是你们不要担心，西西会尽量去给你们争取。正好，我告诉你们，老板过来了，西西赶紧去给你们争取一下，好吗？不要走开哦。
2: 怎么样，我配合的好不好？
3: 哎，你刚刚那句，播主身上的衬衫好好看啊，你这话太脑残了吧？
2: 那我是个男人，我不就是脑残粉吗？
3: 你一辈子就是我的脑残粉。
4: 流转的时光。

0: 我是苏苏，
1: 我是于氏，
2: 我们是苏氏组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武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可爱的元宝。有我元宝在，美食自然在。
4: Hello，everyone，this is Miss Ring 的直播间。今天我要带大家看我最喜欢的剑桥大学啦。
3: 大家好，我是齐媛媛，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5: 身在这个时代的幸运，在于每个人都有创造奇迹的可能。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职业，你身在何处，都可以通过这方寸间的天地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宝宝们，加油！

0: 这次，好累啊，妈！还有多远到啊？
1: 知道吗？哦，当牧民真的太……

0: 别克大叔真是不客气啊。走了。
1: 香肠好美啊。
2: 啊，可酸死我了。
3: 你多少吨？
0: 啊，累死老娘了。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想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来更远的地方过更累的生活。
3: 我真是傻得很呢，要把将来更好的生活跟现在更苦更累的生活放在一起，这不就扯平了吗？哎，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还不如在村子里过不好也不坏的生活呢。

0: 真的好想喝一口啊。
1: 我先觉得这儿挺好的，起码你喝不上酒。
2: 那时候觉得又累又偏又远的也是你，现在觉得好的也是你，话都被你说尽。
1: 人本来就是会变的嘛。但是你看啊，妈，公路不久后就会修到牧场来，到时候我们赚了钱买个小货车，不用这么辛苦了。
2: 那要等到十二个时候嘛。
3: 哎，你啥时候找个男朋友说不定还能快一点呢。
1: 你找个呗，我替我爸做主，鼓励你。
3: 我谢谢你啊。

0: 怎么办？程主任，我跟你讲，他把我们抛在路上了，他不想花了。
1: 你爸爸还在生我气吧？你出来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2: 放心吧，朝哥替我放羊呢，他们现在正忙着说事，没时间管我。
0: 过两天他气消了，我去道个歉。我也不是故意的。但你爸爸是个好人，他救了我跟我妈妈。
1: 没事儿。
0: 他不想花。
3: 走吧。来，后面。
0: 你的马在哪儿？
1: 在松林里。
0: 你去送哈子嘛。
3: 好，
0: 谢谢你，把他。
1: 不客气。
0: 然后后面。

我的恶星突然消失了，你看，夏天又来了呢。 当地男人，你知道？啊，他们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太热情，知道吧？你要凶一点，不要笑，不然你会有很多男朋友的。

0: 中脱离，带我们回家。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
2: 平
3: 好了，我能在十分钟之内把你们变成准专业的主播。
4: 天哪，我们竟然都当主播，
3: 试试。
5: 怎么没人呢？
6: 都空了公司。
5: 一个人都没有，这怎么了？什么情况啊？
6: 分公室也没人。哎，下这么大雨，你们怎么来了？
5: 于姐，我还想问你呢，公司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6: 丁总走了，大家都散了，这雨一会儿半会儿也停不了。我收拾完这一点，我也回去了，你们赶紧回去吧。我先走了。
5: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人都走了？没事儿，现在用猛撒够了。

0: 怎么了，沈叔？你发脾气呢？
1: 怎么着？来看我笑话来了？
0: 那沈叔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1: 我现在没有时间听你长篇大论啊。
0: 行行行，明白。长话短说，沈叔，我来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请您去看看风景。
2: 来来来，把这个一会儿放在自己的背后啊。搞没电了。来，这个也是两个，你们俩一人一个。
3: 沈叔，啊，您看，啊，
4: 这是唐西记的发布。
3: 对，福州那边的仓库提货权已经安排好了，西西培养的私人主播呢，
0: 已经在福州了，现在他们都在仓库里边等消息。
5: 哎，你们的设备还都包了雨布了、啊、
3: 对，折磨了很长时间。所以沈叔，现在就是您一句话，您如果不同意云入驻 QE， 那我他妈立马就撤。如果

0: 欢迎让云入驻 QE， 那么 QE 之夜马上开始。
1: 生意做到这个份儿上，我那个傻小子他怎么比啊他？
0: 我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我这是团队的力量。
1: 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冉冉，不，小段子，祝贺云直播正式成为 QE 的合作伙伴。
0: 好，谢谢生。
2: 就这样啊，别动了。
3: 好看吗？
4: 可以。
5: 以你们两个人的肤色呢，美肤开到40是最适合你们的，现在这个状态行了。
6: 还是那句话，融化它。OK， 待会儿你们先把所有的商品全部铺出来，但是不要着急让大家购买。
2: 为什么不让他们直接购买呀？
6: 所有来商场里面购物的人全都是普通游客，他只会购买完一波以后就走了，不一定再会回购。但是我们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为他们全心全意的着想的话，他们就会从一个游客变成你们的粉丝，会不停的回购的。
2: 就好像我们的 VIP 客户一样，我们是不着急收割，要慢慢培养他们的忠诚度，是吧？
6: 聪明一点就透。所以说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还有一会儿啊，直播的时候挺胸抬头，把气质拿好，符合店的气质，高大上。
0: 琪琪啊，
7: 一切就绪了，准备开始。
8: 苏苏，开始10秒倒计时，准备开播。
3: 把所有的柜姐画面全部切掉了。
9: 好的，

0: 今天明天福建地区会有台风登陆，已经发布红色预警，所以呢，我们的交通大面积受影响，航班全部取消，而我们的洋洋就在这其中的一个航班上，所以今天呢，他就在这儿，北京为我们加油。那你们一定会想，那今天的新品发布怎么办呢？再看这边的屏幕，今天呢，就由我们的素人播主海哥还有粉毛毛来为我们发布新品，他们在福州。
1: 是比较神秘的蓝精灵，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牛油果绿。
2: 清晰的宝宝们可以看一下，在模特身上是这样的。
1: 来看一下
2: 这个仙女是不是？
1: 来看
2: 一下我们这款简约的衣服，是不是很好看？
3: 就是这件衣服，你看不管怎么穿都很百搭。
4: 哎，范总，
5: 来，给你们买了饮料，这还有这冰贴，拿着。
3: 这么大强度的直播，我们也真的是第一次。
5: 不怕没话讲，你们平时吐槽吐槽，这个奇葩客人能讲个三天三夜的，你们把肚子里的干货拿出来就没问题。
6: 香皂销量怎么样了？一般。我告诉他们，三号商品售罄了，以后不要卖。
5: 你们加油。
3: 没有
1: 关系。好。
7: 哎呀，给点面子行不行？哎，不行。我给你们走个猫步哈，
8: 哎，行，你那猫步是，快来看我的啊，我的裤子新款，你看，这乞丐服我跟你说现在流行，漂亮吧？我再给你们找下一件，便宜啊，95。
9: 来，大家再看看这款，我这个裤子双排拉链，绝对新款。海哥卖东西那跟我卖鱼一样的新款，
10: 还真有他的。哎，你们说这效果还挺好的，
2: 必须的，因为平时的观众看到的都是好看的模特儿，还有精修过的广告图，他们也会想啊，要是自己穿到身上没有效果、没有感觉怎么办？现在呢，宝宝们可以直接看到素人来直播，他们肯定会想，哎，可能我的条件比公主还要好。

0: 再加上我们专业的播主进行专业的介绍，这个时候呢，他们肯定会更大胆的下手。
1: 对，海哥穿的这件就蒋哲阳之前穿过的，我们用废布料把它拼接成的这件衣服。海哥也确实用行动证明了，就是即便你的身材不怎么好，但是穿上我们的衣服都还是不错的啊。
0: 这太有风格了，
2: 我现在最希望这个数据赶紧起来，只有达到了预估值才算救活了今晚的 QE 之夜。
3: 因为云直播就是我们的 B plan。
4: 可是，一开始给我们的计划里面说，今晚来的都是大明星和头部主播。可是现在看半天，这些主播都是谁呀？
3: 因为天气原因啊，诸多的主播和明星没有及时赶到现场，所以我们启用了许多新人。
5: 可问题是，这些新人没流量啊。
6: 现在数据流量怎么样？
7: 流量一般。
6: 流量一般，那就说明数据有问题。朱安，
8: 嘿，
6: 从现在开始，每五分钟告诉我一次数据是什么样的，所有直播间的数据我全都要。
8: 好。
7: 别着急，这才刚刚开始呢。
9: 那不行啊，紧张起来是为了咱们好。
2: 咱们数据差得有点远。
0: 没事没事，我还有大招，应该快过来呀。怎么还没有到
2: 啊？你还真留了后手的？
0: 那必须的呀，蒋哲阳来不了，但我认识一个超级流量大明星，人家正在厦门拍戏呢，我把他叫过来了。
2: 谁呀？既然西西，你要死啊？
10: 刮那么大风，下那么大雨，你竟然让我坐三蹦子来给你做直播？哎，
0: 对，就他。
10: 三蹦子怎么啦？哎，雨下这么大，高架堵车，路上积水，你不坐三蹦子你怎么来？
11: 你故意的吧？你看我这淋的跟落汤鸡似的。
10: 哎，只不要钱嘛。这怎么那么抠？现在
11: 看你淋着吗？好了，我跟你说，要不是你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才不愿意冒那么大风险呢。
9: 我们冒这么大的雨从片场赶过来，以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的身价，
11: 张斌，原案都没说什么，你跟我谈起身价来了？
9: 没有，这要不是你当初让圆圆去实现梦想，这可能就错过那戏了，也就不会有今天了。
11: 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自己努力才会这么成功。
10: 哎，我说你俩够了，都是自己人，干嘛呢？
11: 是不是时间特别充裕，一点不着急？
0: 不，我们特别特别着急。
1: 今天虽然蒋哲阳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我们请来了另外一位大明星。
12: 嗨。你们有没有想我？今天呢是 QE 之夜，所以呢圆圆特地回来给大家直播，然后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老东家的一个自主品牌，藤品牌。那这个品牌呢也是五哥哥亲自设计的。
13: 他也是我的老同事了，而且五哥哥设计衣服那真的是太好看了，一直走在潮流时尚的最前沿。
6: 上热搜了呀！哎，上热搜了呀！
7: 真给力啊！
13: 而且圆圆在生活中也特别喜欢穿我们五哥哥设计的衣服。
0: 那我之前给你寄过去的衣服，你都有穿吗？
10: 当然有啊！
0: 你拍戏也穿了？
10: 穿了一件。
13: 我设计的衣服马上就要在电影里面出现了。
6: 这前期写的大挺管用的。
7: 是，所以我也不能落后呀。
6: 你也别来了，
7: 那你看看。

好，喜欢给大家临时加播的元宝又回来啦。那么今天呢，我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我先卖个关子，不告诉你们。然后我不是就回那个我们家花露咖啡当 CEO 了吗？那么我当上 CEO 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花露所有的线下实体店呢，全部都重新装修了一遍。曾经我以为特别好的，现在也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他跟我说，他说

0: 这里呢，每一颗咖啡豆里的故事呢，大家都可以听到、摸到、感受到。
1: 元宝，可以啊，要不蹭蹭往上走啊？
2: 元宝真是给力呀、啊！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如果没有圆圆和元宝这两个天降神兵，没有这么好的数据和热度。
1: 别以为就你和西西憋了个大，我也有。
3: Hello， 这里是 Miss 云的直播间，今天我在英国为你们带来直播。那我现在呢是坐在一家家具店里。
1: 嚯！
3: 并不是讲究的，因为里面的这些家具呢都是由手工来制造的。那我们现在就请这家的老板 James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店吧。
4: Pleas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James. This is my shop.、
5: We have to shop every weekend. We also record them and upload to our website.
0: Yeah, thank you, James. Your shop is very impressive.怎么样，老板是不是超酷？
1: 我跟佳云这辈子呀、啊，恋人是没戏了，爱人就更别说了。但是呢，朋友和合作伙伴，这辈子我当定了。
2: 值得。看看你现在，哎，
1: 你值得啊，永远都爱我。
2: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骚动。
3: 这两年呢，在国内突然兴起了一个
0: 新零售的风潮。那到底什么才是新零售呢？
3: 就好比我现在这家家具店，它不仅仅是卖家具的，你还可以在这里体验。
1: 28个直播间，200万的观众，这可是后台真实数据啊！
0: 当主播每天，很晚给你们直播完之后，都要回家再去背第二天的产品目录。我们的产品目录每天都是很厚一摞，然后我们要背完产品目录，还要想怎么给大家推荐、
4: 啊。Everyone pop up to the show has a connection with grandpa. They could be our customers or someone we used to work with.
0: 那么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店里。如果我在店里的话呢，可以为你亲手煮上一壶咖啡。今天呢，我刚刚有煮好的，我给大家您感受一下啊。
6: 牛仔的，
7: 非常的
0: 温柔的，下手
7: 不像去两遍国力少女。哇，接下来这个真的非常漂亮，这一款金色眼镜，不过2000的话呢是打88折。时间不多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成为我们的 VIP 客户。
1: 数据统计出来了，你看看。刚才吴总那边跟我说，今天晚上，但凡和 QE 还有瑞合作的实体经销商，已经都跟我们签订了协议了。幸亏咱们今天晚上做了实景直播，不然就光开天窗这件事情就够他们赔的了。
2: 今天只是我们的一小步，我们未来的征途那是星辰大海。
1: 各位，我们啊，成。

0: 漂亮的要命啊！
1: 想要什么？不要什么？随你怎么说，我来决定。喂，
2: 是
1: 什么？从来不对自己心虚。我说的。
3: 今晚上线的 QE 之夜确实办得好，丰富多彩，开创的零售额的新纪录，很棒。
4: 刚还担心云直播不行啊，
5: 没想到杀那个回马枪，给我们好大的一个惊喜啊！
6: 云直播就是我们的 B plan。
7: 谢谢。结束了吗？
8: 当然，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特别的开心满足。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了我们想要的实景直播真正的样子。就是这种形式不仅是存在于大自然中，它也存在于城市的每个角落。只有它的形。

0: 是越来越宽，我们这条路才会越走越远。
1: 好啊，那我们以后就上天下地，一直走下去吧。
0: 我怎么听着你这句话像是某种承诺呢？真的，我生日快到了，你到底打算给我什么惊喜啊？
1: 哎，哪有女孩像你这么明着要惊喜的呀？
0: 我就是要，我就是要你给我的惊喜，你快说快说，到底有没有？
1: 那个沈叔过来了，应该跟我说事儿。
0: 哦，
2: 喝点水啊，我先挂了。
0: 好。
1: 沈叔，
3: 哎，
0: 吓死我了，老然。
4: 怎么了，这是？是你的小蛋总不来接你啊？
0: 没有，
4: 还是逼婚不成，不高兴了？
0: 哎呦，我用得着逼婚吗？我跟你说啊，就是他给我求婚，我还不见得乐意呢。嗯，
4: 你呀，心事全写脸上。
0: 我有那么明显吗？真的假的？别跟我闹了。那端然是不是看出来了？行行行，你们俩别扯他了，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你们这是就要走了吗？今天特别特别感谢你们，辛苦你们了。
4: 虽然我现在不在瑞了，但是瑞的消息我都有关注。你跟段然，你们俩在外面非常辛苦，但是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可以激发自己的潜能，突破自我。你要相信自己，想要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去做，勇敢一点。
0: 拍戏，好好照顾自己。还是那句话，照顾好他。
5: 放心吧。
4: 放心嘛，我这门禁卡在包里呢，随时回来。来，再让我抱抱你。
0: 抱抱抱抱。
6: 说是拯救球衣之夜，顺势又推广了你这个实景直播的概念，这道生意经都是跟你爸学的吧？
1: 您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手段吗？既利用了实体店铺的价值，又让线上观众更直接、更直观地看到商品，
6: 一点就通啊！明天呢，我将向董事会呢宣布一套方案，内容就是把这些店铺的功能啊都改为线上销售模式。那么实体的店面呢，保守习惯于这个慢性死亡。如果你以段胜云的儿子的身份出面，
1: 他们就会想，段总的儿子都支持您，那么段总肯定也支持你，所以对您的态度就会有变化。嗯，
6: 沈叔可没有未战先怯，你啊还年轻，等你经历的像我一样多的时候，就会明白。
1: 学到了。

0: 取消实体店铺，
1: 全部转成娱乐场所，
2: 这也太大胆了，而且这个执行难度也太高。我保留意见。
3: 在大家质疑这份转型方案之前，我请你们先看一看我们的财务报告，除了不动产，其他都在不断贬值，预计明年的撤柜率将超过15%，地产空置，等于连租金都收不上来啊。我为什么要举办 QE 之夜呢？就是要让各位明白，实体商场卖货大势已去了。我提前部署了电商渠道，就是要消除后顾之忧，要开发出地产的最高价值。让他进来吧。
4: 谁呀？
5: 来人。
6: 各位股东好。

我昨天仔细研究过这个沈叔提出的方案，我觉得我们现在确实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就现阶段来讲，我觉得沈叔的方案并不可行。

0: 我认为 QE 现在没有一步转型的能力与实力，但是我们倒可以以现在的基础慢慢的向综合性商场靠拢，这是可行的。我们 QE 现在就像是一艘满载的大船，我们眼前要做的是帮这艘船减负，利用互联网和多元化的经营帮它提速，而不是把它一次性改造成一架飞机。一切改变经营战略的方案都要实践。这个方案中，我们将跟瑞直播和云直播提出四大板块的合作：品牌直播、自主品牌、实景直播、下沉市场。我们将通过这四大板块让 QE 不光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地标，我们更要让 QE 在互联网上也是一座大厦。
1: 这是你做的方案啊？
0: 好，这是我爸做的方案。
2: 这老段在这儿等着我呢。
0: 沈叔，您昨天也说过，我们沈段两家人没有私人恩怨，所以我是站在 QE 的角度来看整件事。
2: 那就按照程序举手表决吧。
3: 我同意第二方案。
4: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6: 我同意。

0: 开度，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想跟女朋友选个礼物，我刚才在那个橱窗里看那个戒指不错。
0: 和您介绍一下，爱度是守护幸福的珠宝品牌，这款爱度 Tower 钻戒设计源自于埃菲尔铁塔，侧壁的红宝代表了对爱情中炙热的心跳，求婚是最合适不过的，用爱度求婚才是我愿意嘛。

0: 看看今天办的表怎么样。
1: 哎呦，就这鱼食它也太湿了，下水就沉，还得我给你加工加工啊。咱们都多久没一块钓鱼了？
0: 还问我，我还纳闷呢。以前钓鱼都是我选地儿，你半饵撒网，我们俩总是有收获。
2: 连周杰都抱怨，每次我们一钓鱼，家里就得吃一周。
0: 哎，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我一个人钓鱼了。
1: 那份方案你准备了多久？
0: 那是从 Q1 开始亏损的时候。
2: 没有早知道。

0: 如果不是你把我踢下去，我哪有时间沉淀思考还有看书啊，我哪有时间认真的去策划这个转型方案啊。
1: 你不怪我？
0: 我当然怪你。从那之后我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钓鱼搭子喽。
1: 你就是骗人。不过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还舒服点。
0: 老沈，以后我再约你钓鱼可不能再推辞了。
1: 放心吧，你最好的钓鱼搭子是不会抛弃你的。
0: 不过估计你可能也没时间。执行方案虽然是有了，但是未来的路还有很长要走。况且董事会里人心不齐。
1: 不会吧，老段，你还能让我接着管事儿？
0: 当然是你管啊。
1: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啊，方案是你的，天人是你儿子然然，你让我来管事儿，我还在 QET 里带孩子。
0: 不能这么说，咱哥俩是交不离梦，梦不离交。刚才我不是说了吗，钓鱼这事儿我选地方，你半饵撒网，所以每次钓鱼你总是钓的比我多。你说你的执行力这么强，这个方案不由你来做，我还能找谁啊？
1: 哎咬够了，咬够了，哎，哎呦呵，哎，哎呀呀，咬够了，咬够了。
2: 你们想看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3: 走吧，大家都忙着呢。
2: 苏苏，对不起啊，你们俩可不可以聊两句？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再追你一次？来，我们认识一下。你好，我叫于氏，我是你的同事，我是一个以前想当好人而没当好的人，但我发誓，我用我的下半辈子好好的当一个好人。你好，
3: 于氏，你当好人坏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你可以监督我呀，你当我的镜子，对不对？我只要是稍微一跑偏。或者是又往坏的方面发展了，你就骂我，你可以侮辱我，你说我是大混蛋，我猪狗不如，大贱货，你说什么都可以。
3: 你知道最让我失望的是什么吗？
2: 什么？
3: 你有那么多事情，竟然一件都没告诉过我，你从来没相信过我，所以我干嘛要跟你当朋友？
2: 对不起啊，苏苏，我还是去工作了。
3: 除非你向我保证，以后不管做什么、想什么都告诉我，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2: 你放心，苏苏，从今往后，我任何事情都不瞒你。我任何事情都向你汇报，你相信我。
3: 走吧，干活去。

0: 哎，秦叔叔好，你好，你好，秦叔叔您在玩什么呢？哟，这可是老古董啊，
1: 用过。这么好看的呢，七夕来了，快迎接一下寿星。七夕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前夕生日快乐！
1: 啊，真的哎，前夕生日快乐，我好长时间没有这么过过生日了，快快快，拍一下吧，隆重介绍一下。 我身上这件衣服呢，是由五哥哥亲自设计，老猫缝制的全球限量款牛仔衬衫。哇哦！猜一下啊，
2: 只做这一件，绝对不做第二。

0: 谢你们俩。
1: 谢谢谢谢，我也准备礼物了。
0: 这么大盒子，什么东西？
1: 杯子啊。
2: 杯子。
1: 干嘛？
3: 一对杯子。
4: 西西，我也有礼物。这是一瓶好贵好贵的红酒。
5: 哎，好贵好贵的杯子配好贵好贵的红酒，你们俩是商量好的吗？耶、
1: yeah!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跟他商量好，我怎么会跟他商量好？
4: 这是有默契的。
1: 默契默契默契默契，谢谢谢谢。
6: 哎，好了好了，大家过来吹蜡烛了呗？啊！
4: 来来来来来，还有一位正在操劳，
6: 还在拍照。好了，把灯关上。哦。
1: 我没许愿呢，没许愿呢。
7: 祝你。

小公主今天太漂亮了。

对？

0: 在没有看到这段录像之前，我对自己的女儿几乎是一无所知。结婚五个月，离婚，出包。
1: 我认为我干的每件事都特别多。
0: 当看完这段录像之后，哎，过去太混了。之所以今天让大家看到这个录像，是放给您看的，嫂子。
2: 嫂子。

0: 你知道，
1: 以前我也不支持段然和西西的事儿，但是这半年以来，他们两个为了在一起，想尽了各种办法说服我，说服老段，还帮您找心理医师辅导。他们这么努力，我被感动了，所以我改变了我的想法。嫂子，西西毕竟是莉莉的女儿，她身上流着莉莉的血，她骨子里的跟她妈一模一样。无论对待什么事情，尤其是爱情，不屈服，不放弃。
2: How to know where to go？
1: 所以在这儿，
2: Chase the rainbows of turquoise，
1: 我恳求你，撑着莉莉。

0: 你说玛丽会不会怨我？怨我硬把段然和西西拆开？
1: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他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理解你的立场的。
0: 医生说我之所以要拆开他们，是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我是在自罚。你也同意大夫的说法吗？
1: 作为你的丈夫，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很亏欠你，你总是为了我的事情而感到不安。我呢，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时常会冷落你，真对不起。
2: 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有选择的能力，也有承担的勇气。我们做老人的，就不要干涉他们的选择了，好不好？好，听你的。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是你抛弃了我还有我妈。 我觉得你没有尽到当父亲、当丈夫的责任，但我刚刚看到这视频，我错了，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3: 但是爸爸们也要见证你的成长，也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而且这个遗憾回不来。
2: 那怎么办呢？那你以后就更不能错过。
3: 欠你的父爱，不给。
2: 欠你对你的孝敬。

0: 哲言，没事了吧？西西，阿姨对不起你。你爸爸说的对，你和端然这半年真的是一直在努力，我都看到了。刚才看到你妈妈。
1: 阿姨真的觉得特别惭愧，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都记在心里。其实这么多年，我也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妈妈了。
0: 我心里这个疙瘩解开了。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特别开心，真的特别开心。
0: 我现在把端然交到你手里了啊。
1: 从今天开始，妈妈站在你这边。她如果对你不好，我就揍她，好不好？赵爷，
0: 叫妈妈。
1: 我不是，宝贝，妈妈。
0: 灯都扑灭了，怎么突然就停电了？
2: 他们人呢？

0: 今天的这个，和今天要特殊，因为今天我要做一件特殊的事情，做一件我只想做的事情。做一件我不做会遗憾、会后悔的事情。西西啊，
1: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从兄妹到恋人，一直相伴着走到今天，
0: 其实我特别感动。 我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样子，我喜欢我每次回到家里，你看见我的微笑。我喜欢我们夏天一起在街边携手走路的样子。谢谢。我喜欢每天醒来，你在房间忙碌的样子。你让我相信，我们会彼此相伴，彼此依靠。 在你无助、在你失落的时候，我喜欢看到你把我当成你唯一的依靠，抱着我哭，这让我非常非常的心疼。谢谢，你让我相信，不管我在外面什么时候浴血奋战，家里就有一个人等着我凯旋归来。 那个人就是你。我们的感情虽然彼此那么熟悉，但是每一次见面，仍旧让我怦然心动。我非常爱你。
2: 他干嘛？这是。
0: 我也希望。 你愿意跟我相伴一生，能当我生命中的另一半，
3: 让我们未来的路携手彼此走下去。

0: 你们俩携手彼此走下去啊？对啊，我听你说这话特别不适应。有时候我特别怕。 我怕看不到你的微笑，我怕看不到你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我害怕这个世界没有你声音的感觉。如果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怀念你的身影，怀念你的味道，这些都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戒掉的瘾。所以今天，
1: 我愿意。

0: 我今天特别喜欢你说的那些话，这都是你在我生活中带给我的感觉。你要说给你听，我
1: 从来都没有听过。
0: 啊，这么多人，有点丢脸。我跟你说啊，你做好准备，结婚之后，你的财产就要分我一半了。
1: 我先说好了，结婚那是结婚，但财产你归你的，我归我的，这是我前妻的底线，你不许挑战。
0: 我的财产是我爸妈的，再说整个人都是你的。

0: 就这么一个小箱子，东西也不够啊。够了，
1: 你那个羊绒衫你应该带上，英国它冷，你得穿着点啊。
0: 知道了。
1: 哎，丁丁，怎么样？这回回去以后啊，我说你就多待一段时间，学点真本事。
0: 你那本事还差得远着呢啊！
1: 是，确实差得远呢。行吧，您在国内好好保重身体，本来还说带您去英国玩玩呢。
0: 还用你带我玩啊？
1: 退休以后我全世界玩去，现在还得拼，都是为了你，
0: 丁丁，
1: 瞧你这样，行了，行了，沈丁丁先什么？哎，您的包裹。行了，走了啊。
0: 你真不用我送你啊？
1: 哎呦，不用了。
0: 哎，
1: 丁丁，你别跟人家断然置气，有功夫跟人学学本事，听见没？
0: 没听见。
1: 这，哎呀，
0: 那钱啊，我给你打信用卡啊。
1: 行了，知道了。
0: 省着点花。
1: 好吧，
0: 走。 没事多跑跑步啊，跑跑步，游游泳，锻炼锻炼身体。你到了机场别老跟人家吵。

0: 想到青春，我还会
1: 好看吗这件？好看吗这件？你说每件都好看啊？
2: 你穿每件都好看啊？我逐渐接受了这时代的评分，
1: 不忘青春的回忆，都略带苦涩，看面对成长。是这样的吗？刻骨铭心和豪言壮语。哎，这件我真的挺喜欢的。
2: 是，
1: 你过来了。哎，我穿这个好看吗？你给点意见。他说每件都好看。
2: 我觉得这件很好看。
1: 你怎么也说好看呀？
2: 他就是好看啊，怎么办？
1: 行，你们俩自己聊吧。
2: 哎，试半天了，那导购都快疯了。这女人一看见衣服啊，全都完了。
3: 我觉得女人啊，对自己要什么特别清楚。你看看西西，
4: 你看这个颜色就特别衬您肤色。
3: 佳云，包括你那边的我们哥哥，对于自己的目标都很明确。他们这股韧性啊，我真佩服。
1: 哎，这个纱我想试一下。
4: 嗯，行，他这个
1: 是这是我挑的那一条吧？
4: 是是是啊。
2: 这女人确实很多方面都比男人强，她们比我们更能忍耐，更有韧性。当然，很多事上心也比我们更狠。我听说佳云暑假都不回来，你得管管呐。什么时候变成女权主义了？
3: 人家怎么决定，我哪敢说啊？
2: 哎，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这哎。哎呦，这个好，这个好，棒！
1: 我知道你又觉得好看，行，你们俩聊你们吧。
2: 我说到哪儿了？
3: 你说的
2: 啊，那个老话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
3: 我的世界里也没别的树啊。
2: 哎呦，你现在的恋爱观真是让人极度舒适啊。
3: 更舒适的来了。

0: 开啊。
1: 别说，真的是好看。
0: 你现在倒是变得很可爱嘛，
1: 但我还是很务实的。你我现在分管不同的平台，哎，董事会到时候还是要比绩效的，你到时候可别输我啊！哎呦，
0: 这个在绩效上我还真就没怕过谁。谢了。
2: Hello， 宝宝们，真的是让你们久等了。我是你们最爱的播主钱小西西，宝宝们真的是好久不见了。我有瘦吗？好吧，你们说什么是什么，我呢确实最近有在减肥。祝我新婚快乐啊！谢谢宝宝们，谢谢你们的祝福。那话不多说，红包给我呀。真的是没有办法，谁让刚好遇到了七夕节呢？身为老板，当然应该以身作则啦。没关系，七夕和你们一起在直播间度过，我也超级开心。是说我身上这件衬衫吗？我也不知道，七夕就从仓库里面随便挑了一件。啊。我也不知道价格呀。最大，这位宝宝，你先不要着急，让西西去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去查一下订单，如果有货的话，西西一定会及时告诉你们，好吗？但有可能只有一件了哟。什么？还有货？还有多少件？你知道吗？哦。多少钱？行吧 ，OK。宝宝们，真的不得不说，你们的眼光实在是太独到了。西西身上这件粉红的衬衫呢，确实是走秀款啊，是专门配给厂家 VIP 的。但是是因为西西今天不小心穿出来了，竟然被宝宝们你们看到了。我这么爱你们，又不得不卖给你们，对吧？但是你们不要担心，西西会尽量去给你们争取。正好，我告诉你们啊，老板过来了，西西赶紧去给你们争取一下，好吗？不要走开哦。
3: 怎么样，我配合的好不好？
2: 哎，你刚刚那句，播主身上的衬衫好好看啊，你这话太脑残了吧？
0: 是个男人，我不就是脑残粉吗？
2: 你一辈子就是我的脑残粉。
4: 流转的时光。

0: 我是苏苏，
1: 我是于氏，
2: 我们是苏氏组合。Hello，
3: 大家好，我是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可爱的元宝。有我元宝在，美食自然在。
3: Hello everyone，this is Miss Rin 的直播间。今天我要带大家看我最喜欢的剑桥大学啦。
4: 大家好，我是齐媛媛，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5: 身在这个时代的幸运，在于每个人都有创造奇迹的可能。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职业，你身在何处，都可以通过这方寸间的天地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宝宝们，加油！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哪个买的？
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9: 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11: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的
0: 啦！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7: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8: 太棒了！
7: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9: 全是大牌，
7: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10: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1: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2: 很满意，
11: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0: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12: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9: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3: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6: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3: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10: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4: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4: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4: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5: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

0: 1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咱们大功率排烟机就用不了了，只能强攻。

0: 我们要去灭火，
1: 快点！
2: 好，
0: 请后，带另一班做内功，陈大旭拿好防护服，好，开始灭火，做隔离。
3: 是。
4: 该你们了，别光看我跑酷一个脸啊！

0: 哥，你跟我去个地方啊！去哪儿啊，哥？咱去哪儿啊，哥？去跟他们要钱去。
1: 要钱？要什么钱？天天乐的钱。
0: 我来吧，哥。没事，我来了。天天乐的钱，我走了，走。
2: 哎，
0: 金融来了，安西城，
2: 是不是成心我送来的？
0: 跟你们说吧，这王老板啊，一直欠我们的货钱不给。
2: 这王老板也太抠了，你看，就这么热的厨房，连个电风扇也不给我们装。上个月的工资都投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月结不结。
0: 哼，我在外面辛辛苦苦的拉货，你们在这里开插话会啊？王老板，只要你现在。 把欠我兄弟的那些钱都还给我，我可以当面给你赔个不是。

0: 要七里，你影响我的后续技术，破坏我店里的规章制度。你这个月的水产钱，我是一分钱都不会付的了。还有啊，你们刚才背后讲我的坏话，我都听到了。在我的店里，以后要是哪个再讲我的坏话，全部扣工资。
1: 十个师傅，把这给我顶上！啊，找了，快快快！快快，快点啊！小心，快！工作，快快！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古镇，在救助过程中发现大量液化气罐，如果不及时清理，容易发生二次爆炸。知道了，二班长，到！
2: 快点带人，情况，
1: 是。
3: 救人啊！
0: 工作人出去，
3: 小李，这可是三楼，你掉下去会摔死的。
4: 是啊，这可是三楼啊。

0: 救命啊！哎呀，救命啊！
1: 放下我！
0: 救命啊！
2: 你在日本上，我马上回来。
3: 好嘞。
0: 救命啊！
3: 哎呀，王老板，这么怕呀？
0: 我的腿发抖，我走不动了。
3: 行，你们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上来。
0: 你快点啊！

0: 把这个系腰上，你们从一侧跳，我从另一侧把你们送下去。
1: 我腿发软，我不敢动啊！
0: 你们要不跳，真没命了，知道吧？
1: 我来，
0: 哎，把绳子系腰上，绑紧了啊！记住了，一定要往这边跳
1: 啊！
0: 反方向就没命了。
1: 这边，哎，我。

0: 相信我没错吧？啊！行行行行行！远离人群，注意安全！知道，大三楼，大三楼！快点，王老板，就差你自己了！我腿发软，不敢动了。 王老板啊，你等什么呢？就剩你自己了。我不敢动啊！别再等了，现在就剩你自己了，再等就真的没命了。走！王老板，
1: 小李，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0: 我下去啊！
1: 完了吧？刚刚有一件事情忘记问你啊，欠我兄弟的钱什么时候还给我呀？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你放心，我下去以后一定把你们公积一分不少的付给你们。
2: 你们在干什么？
1: 没事，我们就是换个地方聊聊天而已。
2: 在这边别动，
1: 一切尽在我掌握中。
2: 大厦稀作重复。
1: 大厦稀作有两人吊在办公中，情况非常危险，有附近的消防员迅速赶去增援。
0: 你们两个赶紧跟我来，
3: 拿下脉搏。
0: 好的，
1: 说话要算话啊！
0: 遵命。
1: 哎呀，
0: 完了，板不好意思啊，绳子不够长了。
3: 那我怎么办啊？你说，救救我！你在干嘛？哪有这么救人的？赶紧拿梯子、垫子过来！
1: 放心，我还有大招呢。

0: 谁让你这么救援的？万一出了意外，你负得了责吗？有什么意外？这不人都好好的吗？是不是啊，王老板？
1: 赶紧给他送救护车上。
0: 哎，王老板，你去管他们吧。啊，
2: 小心！
0: 怎么了，王老板呀？
2: 王老板，是不是可以把我兄弟们的血汗钱还给我了呀？嗯。
0: 快点了！可以吗？好，给你。谢谢啊，王老板，祝你身体健出来了！
3: 出来了！
0: 哎，你等一下，把身体检查完了再走。哎，我没事，我身体好着呢。你看，没事儿。
3: 要不然我给你留个电话。哎，不用不用不用，走走吧，
0: 英雄，你刚才救人，我全都拍下来了。你能不能接受我一个简单的采访，好不好？哎，
3: 怎么能当？
0: 救人都是人家消防员的事情，消防员才是真正的英雄，应该采访他们，好吧？去吧。
3: 我知道，哎，来了来了。
4: 先生长，站长，
5: 给，等回去以后，给兄弟们一人发一碗泡面呗。
4: 没问题，每人再加2个鸡蛋。
5: 谢谢站长。收拾好东西，准备收队。

0: 行了，不是说今天晚上有任务吗？怎么回来了？
1: 火都灭了，刚好顺路，就过来看看你。
0: 啊，嗯。

0: 你伤着吧，没事，得亏我回来了，要不然您在沙发睡一宿不得着凉了呀？哎，哎呀，刚才越来越火啊，就没着了。
1: 行了，快回里屋歇着吧。
0: 哎，行行行，你回来我就踏实了。怎么着，你啊，你也早点歇歇睡啊，累了一晚上了。嗯，你回来我就踏实了，我回屋睡了啊，早点歇着啊。
1: 好。
2: 大家好，这里是蓝天救援官微小视频节目《开火吧尖尖》。今天尖尖来到了幸福里街道小区。幸福里街道有着许多这种改造的小食店，不仅安全卫生未达标，还有着许多后厨消防的隐患，急需有关部门介入解决。这不就那天帮我的那个人吗？
1: 别拍了，别拍了！把那卡给我抢过来！快点，拿过来！
3: 什么？
1: 给我！你干嘛呢？怎么跟个女的拉拉扯扯的呀？
4: 不是，你看，女的都录下。
3: 那是我的。
1: 就因为这个事儿啊？来，我帮你处理，你给我。
4: 你管我？
1: 就这么一点事儿。
4: 哎！
1: 好了，现在是不是没事了吧？哎，走了，走了，走了。
3: 刚才救人的怎么像是他啊？
4: 谢谢你啊。
1: 笑我干嘛？记忆卡可以还给我了吗？哎，你们记者的眼神啊，真太贼了。来，
3: 我叫贺真真，你呢？
1: 李希成。

0: 小军，哎，站长，多练几遍，不能再出现像上次那样的疲劳了。哎，注意安全。是。
1: 吴站长。
0: 呀。
1: 吴站。
0: 林真。
1: 哈喽，哎呀，打扰您了，我这儿呢给您带了我最近调查的性妇联安全隐患资料。
0: 而且呢，我观察到他们那边确实是有一些消防安全的问题，您撑过去看看呗。
1: 可以啊，真真同志，刚到蓝天救援队，工作效丽就这么高。嗨，我不是跟领导您多学习吗？还有一件事儿，我今天来想了解一下咱们消防改制的情况。
2: 走了走了。
0: 哎，一兵，站长，你来的正好。
1: 站长，
0: 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你来的正好。站长 您放心吧。
1: 嗯，再见。
0: 姐，这么早了，干嘛呀？
2: 我跑新闻，赶早不赶晚嘛。
0: 我觉得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2: 姐，我真的是来赶新闻的，你跟我聊聊。
0: 消防改制呢，简单的说就是消防队伍从军事化到职业化转制的过程。在去年年底改制后呢，就有了新的队服和队旗。
3: 看见了吗？注意与地的距离啊，看一下。
0: 你这是来跑新闻的，还是来看某人的？
2: 我是来看你的，姐。
3: 哎，兄弟，这个可接受出差时间怎么就没有三个月以下的呀？
4: 哎呀，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人家给的多，就拿公司当自己家呗。
3: 哎呀，领导真是亲爹啊。
4: 哥们儿，上道啊！这领导要是不差钱，咱们也算夫家子弟啊。
0: 16号，李希成。李希成。
3: 哎，哎，张姐。
2: 哎呦，老赵。
3: 啊。
2: 这买的什么呀？这是。
3: 希成不是去面试了吗？
2: 啊。
3: 我这来呀，给他做几个好菜。靠了靠了。

0: 啊，你看，都是新杀的土家肉，朋友送的。哎呀，
1: 老赵，不用不用啊！你说为了这臭小子的工作，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2: 哎呀，麻烦啥呀？西城啊，我从小就喜欢，我呀，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
0: 哎，老赵，坐坐坐，马上就好啊。
1: 哎，哥，真就这么不干了吗？
2: 出差这么长时间，上我妈一个人怎么办？我能放她一个人，这满城东跑西跑的去送货去啊？
1: 有魄力，有魄力又有魅力，要不说这星球上我最服的。
0: 好了好了好了，这嘴真甜甜的。<笑>
1: 哎，
0: 耗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去了啊。
1: 你这就走，哥。
0: 走了。
1: 你看，
0: 好好的啊。
1: 好好，哥，
0: 走了
1: 再见。
0: 啊，哦，小刘啊，那个孩子面试那个事儿，是，什么？他没去？这不可能吧？啊，
1: 好，
0: 那我先谢谢你了啊。
3: 这个没长进的东西，
0: 张姐，我回来了啊。哎，赵叔也来了。

0: 怎么了？那个，今天去怎么样啊？啊，这不刚面试完吗？等通知。哦，
1: 刚面试完。
0: 嗯。哦，
1: 等通知呢。
0: 对。啊。
2: 哎，你等
0: 着，你没去，你跟我撒谎吧你啊！ 这，你说你什么时候能改一改你啊？你撒谎都不眨眼呢你！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呢？这不就只错过一次机会吗？以后啊，我再给他找。
2: 他是错过一次吗，老赵？他错过多少次了？他就是懒他。
0: 我懒什么了？这送货运水厂我哪样没做了？再说了，那个公司动不动就要出差三个月以上，我如果去了，谁来照顾你啊？这些活谁来做呀？ 你看看，你看这孩子真是孝顺你。行，
2: 李西城，愿意送货是吧？这货看见没有？七点以前给我送到超市去，你给我送一辈子吧你。哎，
0: 大长姐，你总惹你妈生气，我去劝劝她。
3: 这是火灾后整理出来的幸福里街区安全隐患的资料。经查检，火锅店起火原因是煤气老化泄漏与可燃物接触引发的爆炸。由于火灾发生的地点在老城区，人口密集，道路狭窄，所以给我们的救援工作增添了不少的困难。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的重点，就是针对幸福里街区的消防安全隐患，重点展开排查整改工作。
4: 这年轻人谁啊？你放心，我下去以后一定会把钱一分不少的还给你的。可以吧？啊？有没有可能先拿进站里？
5: 站长，我不建议这样做。
4: 为什么？在昨天的行动当中，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所有被困人员成功解救出来。可是就是这个小子，不听劝阻，一通胡乱。昨天是侥幸。
3: 他把人给救出来了，可是，一旦失败，那几条人命可全打进去了。所以，我不建议把这种人吸收进咱们的消防队。好，我知道了。还有啊，这几天是咱们消防系统的这个招募体检，上级让我们站安排几个人去帮忙。季恒，这事儿你负责吧。
6: 是。
3: 来，继续。
6: 张姐，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我还去厨房找你呢，不是说好了吗？早晨一起做早餐的。哎，
0: 不，怎么回事？这是，
6: 说我们消防完全不合格，要等整改完没问题再重新开业。哎呀，哼，消防。

0: 哎，兄弟，咱们见过吧？哼，海鲜店是不是让你们消防给封了？我就是这里的副站长。哦，虽然那次行动我没有直接参与，不清楚里面的具体原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是被我们消防查封的铺子，就该好好的自查和等待我们的审查结果。你找谁都没有用。哎，别等了，我们家就指着这个海鲜店吃饭呢。哎，算了算了，我找你们站长说吧。
1: 哎，景恒。
2: 我就是你要找的领导，我是安定消防站的站长，我叫吴长茂，你怎么称呼？
0: 啊，您就是站长啊？站长，我正要去找您呢，我叫李西城。
2: 李西城？你刚才说的话呢？我都听见了。张杰海鲜店为什么被查封？是因为他存在着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只有解决了消防安全隐患，才能继续开张。
0: 哎呦，
2: 我给你提个建议吧。
0: 我们消防救援队伍正在面向社会招录，我觉得你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你不如考虑加入我们，系统学习一下消防安全知识。
2: 站长，让这种人加入我们？
0: 哎，你神经病吧你？你以为我会来啊？景恒，你先去忙吧。
2: 这人吃枪药了？小伙子，我觉得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
0: 不光是对你的家里有好处，你还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只要能通过体检新训，你就能成为正式的消防员。
3: 站长，你就别开玩笑了，我们家人是不会同意的。
0: 谢了。<笑>你考虑一下，带薪休假。<笑>没有出差。
3: 站长体检啊。
0: 哥们儿，哎，后边。
3: 哎呀，我看一眼吧，看一眼。
4: 领导，你往那边走。谢谢
3: 教官，我，你忘了？我好歹也是你们消防系统认证的城市英雄，就不给个 VIP
4: 通道的什么走走？别叫我领导，这上面有三个错别字。哎，领导。
3: 你看我这消防英雄，这不通融一下？领导，你可真有气质。教官，外科检查怎么走？哎，外科是吧？你从前面上楼梯，左转第二间就是了。
5: 哦，谢谢。
3: 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大扇都不会打。叶
4: 副站，你看这几个人的，我觉得还不错。
3: 嚯，熟人局啊！你不就是那个？啊，单子给我，走吧。
6: 这就是 VIP， 下次见啊，领导。你们这
3: VIP 失败的，你来错地方了，回去吧。我们消防队救人，从来不收费。
6: 我看你这。

0: 完了是吧？我跟你啊是真没什么好说的，要不是你们吴队，你以为我愿意来这儿啊？什么？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进消防队。哎呦，你厉害，谁想去什么破消防啊？真是。西城，
1: 哥，我邻居，
0: 你认识吗？
1: 一天三顿糖葫芦，
0: 天乐啊！哎呀，天乐，你这。
1: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也不知道。哎呀，哎，秦哥，
0: 你朋友？
1: 啊，秦哥，这是我发小，
0: 还发小呢，人家都不认识你，以后交朋友谨慎点。
1: 嗨，你说这什么人啊？这是，
0: 哥，他可是消防队里的王牌。
2: 王牌，啊，就这样的，啊，他之所以是王牌，是因为我不在消防队里。我跟你讲，你哥我专治王牌。哎呀，站长，这个人油滑、自私、不守规矩。 把这种人招到咱们消防的队伍里来，是会败坏咱们的风气的。站长，就这种社会青年，他干点什么不行？您非把他招到咱们队伍里来干什么？我告诉你，他就是一颗老鼠屎，会坏了咱们一锅汤。
3: 季恒，人无完人嘛，不是谁一开始都懂规矩的。
2: 不是。
3: 那件案子还是没线索吗？都这么久了，毫无进展。何然，
4: 怎么了？我怀疑是人为纵火。
3: 发现什么了吗？
4: 您看这个，它的燃烧痕迹是自外向内的。
3: 这件事坚持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的。
4: 我们去探望一下受害者的奶奶吧。
0: 张姐，你说我要不要委屈委屈去应聘个消防员什么的？到时候我要跟上面搞好关系，说不定咱们那个海鲜店还能重新开张呢。
4: 别给我瞎想啊！
0: 我没瞎想。现在你好歹也是个城市英雄的妈妈，是吧？到时候组织上一定会多少给我们点优待。
4: 哎。
5: 儿子，啊，想当消防员是吧？你可以去当，但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是去了呢，妈这个店呢就不开了。嗯，我就跟着你去，你自己可以考虑考虑。嗯，你们老来照顾奶奶。 奶奶这心里啊过意不去呀，太麻烦你们了。
6: 奶奶说什么呢？都是我们该做的。

0: 你们也都看见了，消防队员来照顾我，你们在那边就放心吧，我挺好的。啊，
1: 一冰，
0: 放心吧，你们。
1: 一冰。

0: 奶奶，卫生间给您打扫好了，还换了新的防滑垫。
1: 哎呦，你看你们，快坐下，快喝点水。
2: 哎，奶奶，
0: 水奶奶别忙了，
2: 我们站里啊还有工作，就不在这儿常待了。您呢，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1: 哎呦，好好好，那我就送送你们啊。
2: 哎，您就别送了，快坐快坐。
1: 哎呀，哥，我见你
2: 来来来，坐下来。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咱俩能碰上。
1: 哥，你今天真不认识我了吗？
2: 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啊？是不是我亲口叫出你的名字赵天乐？
1: 也对，
2: 对吧？来来来来，哎呀，啊，这样就太开心了，是吧？
1: 哥，啊，今天可是我第一次喝酒。
2: 哇，第一次啊！这人呢有很多第一次，哥很荣幸你能把这个第一次给我。你放心，以后只要有哥在的地方，酒少不了你的。来来来，哎，
1: 哥你还是这么仗义，小时候你就这么豪气。
2: 那是负债是吧？怪不得呢，什么事儿都办不了。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3: 不对吗？
4: 干嘛呀？我跟我兄弟喝酒没你什么事儿，知道吗？听见没有啊？
2: 什么人？
4: 听见没有？
2: 哎，大哥，大哥，哎，大哥，大哥，咱喝多了就睡觉，打女人算怎么回事？
4: 干嘛？管什么闲事啊你？
2: 你凭什么打我哥？
4: 你别打我！
2: 哎，天龙，哎，你什么意思？
4: 你要干什么？
1: 没事，没事，
2: 什么意思？哎，
4: 去你的！
5: 别打了，放下。
4: 等着啊，等着
2: 啊！张姐，就别这么辛苦了。哎呀，我说你就跟那个赵叔一块去度度假，旅旅游算了。哎呀，
6: 就你心大是吧？我今天这又扔了三箱了，这哪是扔的海鲜呢？这是扔了你小子娶媳妇的彩礼钱呢，这是。
2: 哎呀，张姐，你儿子娶媳妇不用花钱。追你儿子的人都排到对面那个路口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十字路口去了。
6: 行行行行行行行，吹吧吹吧，你就吹吧啊！每天正经工作没有，就知道在这儿瞎混在这儿。
2: 哎，张姐，我还真没瞎混，我白天忙了一天，主要就是为了咱们海鲜店重新开张的事情。
6: 哎呀，重新开张啊！重新开张，行，你小子就在这儿满嘴跑火车吧，你啊，你妈累了，我要回去睡觉了。哎呦，哎
2: 呀，程姐，我说的都是真的。哎呦，站长，这站里事情很多，我走不开。
7: 行了吧，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明确告诉你，这次任务是上级领导亲自点名你和李希成共同拍摄。一个优秀的消防员和一个勇闯火场的普通青年。咱们消防条令是怎么规定的？
8: 部署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并将执行情况汇报给领导层。如果认为命令与实际情况有不符之处，可以提出建议。但在领导未更改命令前，要坚决执行。
7: 不改变命令，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

0: 心动魄的伏击战即将打响。
1: 1938年10月28日8时许，灵丘日军乘车10余辆北上，接应长冈宽治，行至甲庄皇台寺地区，突遭第718团伏击，一举毙伤日军200余人，烧毁汽车5辆，缴步马枪30余支，日军残部退回。10时许，长冈宽治率队沿公路南下，行至邵家庄村西，突然一声巨响震撼山谷，顿时日军头辆汽车被炸翻了，其他车有的起了火，有的企图掉头逃跑，又被后面的汽车拦腰顶住，整个敌阵乱作一团。此时八路军阵地上的各式枪支一起吼叫起来，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人，整个伏击地段都被八路军火力控制。彭青云、常修瑞带领突击队如下山的猛虎，向日军发起了冲锋。日军见势不妙，企图依托汽车做掩护，进行火力拦阻。719团突击队不顾一切向敌人猛扑过去，动作慢的日军还没来得及从汽车底下钻出来，就被719团突击队击毙。从汽车底下钻出来的日军来不及上刺刀，就与719团突击队员展开了白刃格斗。白刃战持续了30分钟，日军大部分被击毙，长冈宽治也被719团教导员彭青云击伤。图片上的枪是日本38式步枪，当时719团教导员彭青云就是用38大盖击伤了长冈宽治。长冈宽治倒下后，日军大乱。
2: 长冈宽治带领的日军大部分被击毙，广陵日军得知长冈宽治已经北魏，急忙的驰援，11辆汽车载着步兵炮兵400-500人，并有1架飞机在空中助阵，急匆匆的向邵家庄扑来。长冈宽治逃走时却把指挥刀丢了。
1: 广陵县的日军出援早在第359旅的预料之中，担任预备队的第719团3营按预定计划，在战斗打响后，已在营长胡正、教导员陈友元的带领下，从待机地域向北迂回，进入了预设阵地。当日军援兵的汽车开到预设阵地前，就遭到719团3营密集火力的突然阻击，走在前头的汽车顿时起火，车上的敌人大部分被击毙。日军在遭迎头痛击后恼羞成怒，妄图凭借兵力和武器优势对3营阵地轮番进行冲击。3营在日军重兵和强大火力压制下，全体指战员不畏强敌，依托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顽强地扼守着要路，使日军始终无法前进。11时许，3营得知719团主力已安全转移，便主动撤出战斗。
2: 邵家庄伏击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500余人，炸毁汽车10余辆，以及缴获了照相机、望远镜等一批军用物资，尤其是缴获了日军的作战日记和标有日军作战部署。

0: 和八路军部分部队的番号及驻地的作战地图。
1: 邵家庄伏击战的胜利，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援了反围攻作战，有效地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北围舞台的计划。

这是位于山西省潞城市东部的神头村，远远看去，它和太行山上大多数的村庄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然而70多年前，它却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凝就了一段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

0: 族吗？
1: 我徒弟就要接受惩罚了，我还能在茅草屋里躲清闲吗？
2: 师父，您都听说了。
3: 这也太不好用了，大哥，大哥，
0: 这是什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看起来像是一种兵器。
2: 过去问问。
3: 从哪儿找的破刀？连茅草都切不断。大哥，你快出来看看。
2: 你好，这个是你找到的吗？
3: 不是，是我大哥找到的。
1: 哎呀，让你干点活就一肚子埋怨。啊？
3: 我是二牛，这是我哥哥大牛。
0: 原来是双生子啊。
2: 这把刀可以借给我看看吗？
3: 给，简直比烧火棍还难用。不知道你从哪捡回来的？
2: 这好像不是青铜的。
1: 这是恶金，非我华夏族民所用之材料。
2: 大牛，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1: 昨天晚上我有点肚子疼，就赶紧往家跑。谁想到半路上撞上一个人，这个人比我大牛还结实，一下就把我撞倒了。等我回过神来，发现人已经没了，只留下了这把样子奇怪的刀。
2: 这里离学堂很近，很有可能与甲骨失踪有关。大牛，你有看见这个神秘人的长相吗？
1: 没有。啊？我虽然没看清长相，但是这人哪个黑呀，就像是脸上抹了锅底灰。
2: 黑？啊？你们看，神秘人是这样吗？
1: 哦，
0: 谁长得有这么黑呢？
4: 富豪。
0: 是石头。
2: 发现线索了吗？石头。
4: 黑，神秘人。
2: 什么？
3: 找，大哥，这就是神秘人。
5: 我一直怀疑是族内之人犯案，没想到是这个野人。
0: 你竟然跟踪我们？
2: 石头，神秘人，不可能。
5: 本君是要捉拿盗窃神圣甲骨的嫌犯，上。
3: 他会用这把破刀。
5: 连这把怪刀都用得挥洒自如，还说不是嫌犯。富豪，这次看你怎么向部族交代。
1: 富豪，你相信石头吗？那就继续追查下去。你不是还有一个在族外搜索的伙伴吗？
2: 风声雕。快带我们找到石头。停停。

0: 这山洞，石头以前就住在这里。
1: So，
0: 甲骨。
1: 人赃并获，这下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个野人肯定跑了，不会回来了。
0: 石头不会离开玄鸟部族，离开我的。
1: 他窃取了甲骨，藏在山洞里，为了逃脱惩罚，自然是不会回来了。
0: 石头虽然对文明的事物甚是向往，但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做出盗取甲骨的事情来。
2: 我也倾向于富豪的判断，这刀显然不是中途所造的，石头不可能掌握这么先进的铸造术。
0: 身体强壮，皮肤黝黑，这就是神秘人。
3: 原来石头是追查到了神秘人的线索。
1: 那他跑什么？
3: 你派士兵拿着长矛围攻石头，换做谁都会先逃离的。
1: 快把那两个人抓住。
2: 不可，这两人显然不是来自中土部族，贸然攻击只会激化矛盾。
0: 一定要问清对方的来意。
1: 这两个贼人盗取甲骨，还问什么来意？直接
2: 这甲骨并非宝石玉器，对方显然不是图财，背后定有隐情。
1: 好好好，你们两个查吧，我在这儿啊就等着抓人。
2: 我去试试。
3: 你师父竟然还会说异域话。
0: 我也不知道。
2: 他们叫做赫梯人，从遥远的西方来到中原。
0: 那甲骨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此二人受国王之命前来探访未知文明，而在这里却竟然发现玄鸟部族跟他们一样，也使用象形文字，那就是我们的甲骨文。他们想临摹甲骨上的文字，于是到了存放甲骨最多的学堂。因为语言不通，又害怕我们会把他们当成异域人袭击，所以才出此下策，想偷偷取走临摹之后再将甲骨悄悄送回。谁料被我们发现并追查至此。对于取走甲骨之事，他们深表歉意。为了表达歉意，他们愿意把恶金的铸造术传授给玄鸟部族。
0: 师父你可真厉害，竟然通晓异域语言。
2: 我哪里懂得什么赫梯语，还不是多亏了他。甲骨文是象形文字，依靠这丰富如画的文字，我们当然能理解对方想表达的意思了。
0: 我想邀请他们去玄鸟部族拜访，这样也能更深入地了解赫梯人的文明水平。
1: 既然找回甲骨了，也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剩下的是你自己决定吧。
2: 怎么了？赫梯人走了，心里有点不舒服。
0: 其实我是有点惊讶，族外竟然还有这样发达的文明，
2: 尤其是了解了恶金的锻造过程，十分神奇。
0: 啊，虽然甲骨已经重回学堂，我却有点开心不起来。
2: 是不是想到整个异域族群也在关心玄鸟部族的文明进程，就有点担心了？
0: 虽然我已经可以熟练运用甲骨文，并通过甲骨文获得了许多灵感，可玄鸟部族中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他，我好像感受到了这种黑，就像是蒙上了眼睛一样，眼前一片漆黑，只有部族内齐头并进，才会迎来真正的光明。师父，我有一个请求。
2: 请讲。
0: 请师父在学堂里教授族民甲骨文，就像仓颉曾经做的一样。
2: 看来以后我要经常进出部族了。
0: 太好了。大家好，还记得这集故事中出现的甲骨文吗？是黑，黑的字形像是脸被熏过的人，古人烧火烹煮时头部经常靠近火堆吹火，因此容易沾上烟灰。甲骨文的黑经过经文、小篆和隶变，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字形。小朋友们，在生活与学习中，我们都会碰见无法理解的未知事物，我们要勇于探索，用自己的双手把眼前黑幕揭开，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甲骨文之富豪传。
1: 第十四集，我要认字。
2: 哦，你也来了啊。走。
3: 这是个安字，安心的安，这上部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屋子，是家。那下半部分是什么呢？家里有什么呢？
4: 我知道，这下边啊是个大肉虫子。
3: 是虫子啊，有虫子在家，为什么会有安的感觉呢？
4: 那个，家里有米才会生虫子，说明家里肯定吃喝不愁，所以很安心。
3: 这想法也不能说不对，不过这安的下边确实不是虫子。
5: 我知道了，这下边啊是把斧子。有了斧子，谁都不敢欺负你，所以很安心。
3: 是这样吗？富豪啊，你们家可是挂了一把斧子哦，有它在，你会觉得安心吗？
1: 斧钺被我父亲出征带走了，但我回家之后依然很安心，因为有母亲在。
3: 对，没错，这安的下边画的就是一个女子，家中有女子在。为什么会觉得安心呢？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好了，今天的甲骨文就说到这吧。
2: 哼，慢，回去吧，走。
1: 小韵韵。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哎呀，自己组织的甲骨文学习，连最好的朋友都中途逃跑了，嘿嘿，看来这草药婆一定不想认字。
2: 胡说，小韵韵一定是家里有事才回家的，
1: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还是你田捕师傅说的对呀，女子就应该待在家里。
2: 我师傅说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看来你根本不能理解安子。
1: 我不管我不管，反正草药婆啊就是跑回家去了。
2: 你整天就知道欺负人，所以当然不能体会安心是什么感觉了。
1: 你，我要发火了，大眼小眼一起上。快上啊。本少爷不跟女子交手。
2: 是不敢吧？看来你不光对女子怀有偏见，还惧怕女子。
1: 富豪，你要是真那么厉害，就命令草药婆认认真真学字，别再中途跑回家了。
2: 小韵韵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不会命令她的。认字是自己的事情，但我相信她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1: 哼，说得漂亮，如果他还是学到一半就跑回家，你就算输给我了。哼，怎么样，不敢了吧？
2: 好，我相信我的好朋友一定会坚持认字的。
1: 好好好，这回富豪啊总算又输给我一次了。
2: 小韵韵，这些日子你怎么总是心不在焉的？甲骨文也学到一半就溜走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呀？
3: 没什么。
2: 你是不是觉得认字有点难啊？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啊。你看石头，他一开始认字的时候比你还就发现了对他来说有意思的东西，那就是写甲骨文的时候有点像习武的感觉呢。家中有女人，安心的安。你看，今天教的甲骨文，石头已经学会了。
3: 富豪，我还有很多事情，以后可能真的没有时间去学甲骨文了。
2: 可，
3: 真的谢谢你。
4: 秀，
2: 不是被你吓跑的，一定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1: 草药婆，虽然平时你经常和我拌嘴，但是关键时刻啊，我没想到你竟然站到了本少爷这边。
3: 你说什么呢，大姑？
1: 富豪这次要是输给我，真是多亏了你。这些都给你。
3: 我不要，
1: 这些都是真的货币。你看看，这个是钱袋子最喜欢的。
3: 快说说清楚，富豪为什么要输给你？
1: 你不知道呀，我还以为富豪跟你说了呢。
3: 快点告诉我。
1: 富豪答应我，如果你还是这么不喜欢认字，学到一半就跑回家去，他就输给本少爷了。
3: 我不是不喜欢认字。
1: 哎呀，我懂，本少爷听说你以后都不想去学甲骨文了。这下富豪彻底败给我了。
3: 不是这样的。
1: 你可帮本少爷大忙了。这么多年了，我总算赢富豪一回了。你干嘛？
3: 你快走，我不想看见你。
1: 钱袋子，钱袋子。

0: 这些甲骨都还在这儿啊。
1: 祖姨婆婆，
0: 这里的甲骨我都很熟悉，看到他们就想起了部族面对的种种考验。
1: 那您快跟我说说
0: 这个甲骨。

0: 是部族遭遇了灾情后祭祀用的、哦、那个是地上种不出粮食之后用的、哦、但我们总算熬过了这一次次危机，玄鸟部族也得以传承发展、嗯、就像你在这仓颉学堂教族民认字一样，虽然有困难，但只要对部族有益就要坚持做下去、
1: 嗯、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其实韵儿呢很希望学习甲骨文，只可惜我的身体啊每况愈下，尤其是这眼睛已经模模糊糊看不清东西了。韵儿是担心我独自在家才听到一半偷跑回来的。嗯，
1: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听到家里有女子时小韵韵的反应这么大呢。
0: 我希望啊你能把韵儿劝回来。
1: 嗯，可始终还是有困扰小韵韵的事情。安心有了。
0: 嗯，大家鼓，小家鼓，都是小

0: 熊猫不仅要吃，还要喂，还要把它们养大，还要把它们喂成熊猫。
1: 熊猫磨破嘴，扮假装修，厉声十几。
2: 舍不得，怕它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它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3: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 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钟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钟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工人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这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

0: 都抱着一团，嗯，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里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食物啊都少了嘛。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0: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0: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 爱上一个

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采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
2: 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蛹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

0: 换下的这个手机，有时候然后一直想，真的是坏了。
1: 你管他呢，听见就饿，你是咋的？天下雨天的，管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啦买菜啦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房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蒙了，嗡一下就蒙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3: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

0: 凉风的最高兴的是姚米了，
1: 虽然有点累的吧，心里很高兴。
0: 但是说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次嘛，也要个一分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蜂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10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10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2: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3: 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3: 哎，新年快乐，给我发红包。
4: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1: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

0: 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
2: 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我是个医生，60年的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都只住在医院时，保护好鸟，给鸟治病。我35年来，在我治疗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城，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马上送过来。好的呀，
2: 好的好的。
1: 八十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散不到处。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生，贪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3: 你慢点吧，现在要喝水了，他就放到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车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吃掉两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做老婆算了。
0: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

0: 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花了5个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亩。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跑羊湖的时候啊，是冬耕夏长，它无处觅食的时候，我就让它在我那个眼里啊，成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冬。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了，还要买你一个来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海关在16年前这只鸟呢，烟生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护一来。这里一个坎，这里一个坎是吧？
2: 这上面橡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一直全部要钙化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大仙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他16年了，相当人是两百岁的寿命。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强。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暖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一出它三成险，东方鸟一到山，进了3年就会死。鸟是人吃鸟，不会叫骂，它非常有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2: 啊，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了？

他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4: 是
0: 的
4: 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5: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5: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伤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 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六幺八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地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0: 都是一线大品牌。
4: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砂、箭牌，啊，

0: 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 CVD 软床，还有香港简入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天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一家核心全安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7: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8: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2: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8: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9: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9: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5: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9: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幕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晚上好，欢迎收看《锵声气象》。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天气一改前几日的阴阴雨雨，阳光大肆放送，升温也比较快。中午时分，最高气温接近30度，预计明天天气也不错，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也会继续上升，届时将升至32度左右。后天白天天气多云为主，夜里会有阵雨或雷雨。近期天气变化较频繁，气温波动较大，请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3度。12号白天多云，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14号雨止转阴到多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90至110，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强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晴，20到32度。萧山经济属开发区多云到晴，21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晴，21到32度。潜江湿地城多云到晴，20到32度。象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19到32度。临浦多云到晴，19到32度。瓜沥多云到晴，21到32度。进化多云到晴，19到32度。濮阳多云到晴，19到33度。傣村多云到晴，18到32度。楼塔多云到晴，18到32度。和尚多云到晴，19到32度。南阳多云到晴，21到33度。弋桥多云到晴，19到32度。弋农多云到晴，21到34度。靖江多云到晴，20到32度。港湾多云到晴，20到32度。所前多云到晴，19到32度。衙前多云到晴，19到33度。城区多云到晴，20到32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

0: 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下，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彻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1: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又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下，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
2: 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之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4: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9%，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
5: 秸秆露天焚烧，火光四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6: 秸秆露天焚烧，浓烟弥漫，视线受阻，影响交通安全。

0: 秸秆露天焚烧不仅危害重重，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1: 秸秆本是好东西，白白烧掉太可惜，用作肥料饲料价值高。
2: 严禁秸秆露天焚烧，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更高水平法治萧山建设推进会召开。
3: 新编少剧贺知章昨晚首演。
2: 江永柱牵头召开领办建议提案面商会。
3: 杭甬两地贺知章诗词书画作品联展暨文化交流活动启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区委更高水平法治萧山建设推进会今天下午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争当法治建设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为推动率先打造两个范红、李军等区领导出席。
2: 孙旭东指出，法治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部署，是88战略的法治篇，是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先行实践和有益探索。20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纵深推进法治萧山建设，成功创建全国普法工作先进区、法治浙江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连续3年获评法治浙江建设优秀单位。法治萧山建设取得的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战略擘画，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要持续深化循迹溯源，系统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坚定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信心决心，为省市乃至全国法治建设贡献萧山经验，扛起大区担当。孙旭东强调，要充分立足当前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决定性阶段，谋深抓实各项重点任务，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聚焦思想领航，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根本遵循，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区全过程各方面，在深化党建引领上实现新跨越，聚焦中心大局，围绕 296X 产业赛道，强化法治保障，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持续迭代优化法互营商18条，深化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建强涉外法治服务体系，在法治赋能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跨越，聚焦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政府依法履职，扎实开展7大提升行动，健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持续提升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公信力，在建设高水平法治政府上实现新跨越，聚焦

0: 平正义，深化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加快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强化检察监督，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在提升司法质效上实现新跨越，聚焦法治为民，进一步优化法治服务，全域建设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推进矛盾纠纷防范化解法治化，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在做优基层治理上实现新跨越。孙旭东强调，法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全局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建强法治队伍，营造浓厚氛围，以严实作风、过硬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凝聚起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强大合力。会议发布了萧山区法治影响力事件和10联一体法治监督体系，聘任了第5届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区委法制办汇报聚焦高水平法治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情况。区人大法工委、区商务局、衙前镇、云间信息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晚上，作为2026萧山青年戏剧周的启幕大戏，原创少剧《贺知章》在萧山剧院开启首演。孙旭东、叶建红、李军等区4套班子领导和全区各界代表一起观看演出。随着唱腔婉转响起，萧山先贤贺知章的故事正娓娓道来。原创少剧《贺知章》以唐代越州永兴名士、诗人、书法家贺知章一生为脉络，选取《丹母读经》《丹心皆恶》《金龟换酒》《回乡偶书》4折经典情节，展现贺知章从少年苦读、金榜题名，到宦海守正、诗酒相知，最终告老还乡的人生历程。该剧由一群平均年龄仅23岁的青年演员担纲主演，既是少剧艺术传承成的一次大胆尝试，也契合了萧山打造青年向往之城的文化战略。当晚，萧山剧院座无虚席，舞台上灯光流转间，盛唐气象扑面而来，唱腔高亢处，狂客风流直抵人心。青年演员们身段利落，唱作俱佳，将贺知章从意气风发到落叶归根的人生况味演绎得淋漓尽致。当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千古名句在剧中响起，不少观众轻声应和，台上台下共情共鸣。
2: 此次呢，就是能够以戏剧的方式去演绎他的人生故事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呢，也让我们呢能够更加的了解家乡的历史文脉。
1: 今晚7点半，少剧《贺知章》还将在萧山剧院继续上演。此外，2026萧山青年戏剧周期间，省内外院团将齐聚萧山，舞剧《王阳明》、沉浸互动演出《4个2魔术秀》、儿童音乐剧《魔法水晶鞋》、洋剧《推拿》、越剧《追鱼》等高品质剧目将轮番上阵，为市民带来一场多元戏剧盛宴。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牵头召开座谈会，就领办的关于在全区招商引资工作中全面推广产业链生态化模式的建议，关于抢抓“155”战略机遇，加快打造萧山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高地的建议，区两会建议提案进行面商。会上，区投资促进局和区经信局代表建议提案承办单位逐一汇报办理情况和下步举措，建议代表、提案委员、相关协助单位围绕建议提案的内容展开交流探讨。江永柱代表区政府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代表委员所提建议提案务实中肯，对助力政府科学施政、助推萧山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区政府将始终把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作为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增强群众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坚持把建议提案办理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和检验办理成效的核心标准，不断加强办理过程中的沟通协调和跟踪反馈，确保每一件建议和提案都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真正做到让代表委员满意，让人民群众受益。围绕建议提案办理下一步工作，江永柱指出，要联动推进建议提案办理，始终以建议提案反映的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加强协同配合，形成有效闭环，切实提升建议提案办理的制度化、精准化和实效化水平。要逐项落实答复承诺事项，逐项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加快形成具体操作方案，并及时反

0: 会工作进度，积极协调解决承办过程中的问题难点，确保建议提案办理答复质量，以扎实的办理成效回应代表委员和人民群众的关切与期待。要举一反三，改进政府工作，紧盯建议提案背后反映出的深层次短板，由点及面，举一反三，及时将建议提案内容转化为深化改革、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机制创新，持续改进政府工作，努力实现从答复满意到结果满意的转变。据了解，今年两会期间，区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委员对政府工作提出的建议和提案510件，其中人大代表建议227件，政协提案283件。今年区政府继续实行领导领办制度，区政府领导分别领办重点领域的一件建议和一件提案，到6月底510件建议和提案将全部办结。本台记者报道。
1: 双城汉墨鹤韵同源，杭甬两地贺知章诗词书画作品联展暨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湘湖美术馆举行，区政协主席叶建宏致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胜华等出席。
2: 去年八月，杭州市贺知章研究会正式成立。近一年来，在杭州和宁波两地社科联、文联的指导支持下，我区围绕贺知章文化的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传播推广，做了一系列扎实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本次联展80多幅作品，汇集了杭甬两地书画家的精品力作，既有对贺知章诗词的笔墨再现，也有对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达，是两地艺术家创作热忱与文化担当的生动体现。艺术家们以诗书画为媒，共画贺知章文化，共叙杭甬情谊。观众在参观中领略书画艺术之妙，感受穿越时空的文化温度，加深对两地深厚文脉的理解和自豪。现场举行了两地作品互赠，我区向宁波市赠送贺知章集、诗狂贺知章等书籍，双方艺术家还分享了创作心得。两地书法家还同台联袂书写，用笔墨进行了一次现场对话，一笔一画之间把宁波月湖和杭州湘湖的人文底蕴、两地的文化交融呈现在宣纸之上。本台记者报道。
1: 银铃一湖山，笔下现风华湘湖书画摄影展昨天在萧山文艺之家启幕。本次活动由萧山区委老干部局、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联合举办，建德市老干部局也参与其中，两地100余件老干部书画摄影作品集中亮相。
2: 开幕式上，相关负责人分享了湘湖文化的传承故事，创作者代表讲述了作品背后的创作思路与山水情怀。现场还为多位老同志颁发湘湖银铃推荐官聘书，邀请大家继续助力湘湖文化传播。参展作品围绕湘湖山水风貌、人文历史展开，笔墨与光影交融，既展现出老同志们深厚的艺术功底，也饱含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据了解，展览后续还将开展巡展活动，让湘湖之美走进更多群众视野。
3: 湘湖、西湖，我们都是姐妹湖，对，意义上相近。我觉得他这个这几句诗写得非常好，当然我的内心当中也希望我们湘湖那个随着我们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湘湖的越来越美、越来越好，这个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影响会越来越大。
4: 对我们来说呢，是很有啊这个气魄、大气。啊，而且是在一些名家的啊那种这个方面的风格都吸收的比较好。我们的建德的所发生的变化啊，我们用诗书画摄影的这个形式来给它讴歌出来。
2: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随着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场外早已等候多时的家长们手捧鲜花，满怀期待，用最温暖的拥抱迎接走出考场的考生，定格下独属于
2: 其后多时的家长手捧鲜花翘首以盼。记者注意到，不少家长手里的鲜花都十分特别，不仅巧妙搭配，还创意设计，将美好祝愿融进花艺里，仪式感拉满。
5: 举多快啊，快，节节向上，
6: 然后要举得稍微高一点，
5: 一节节的杆子，越吃越甜，对吧？
7: 是小孩子的姑姑送的，我希望我女儿能够一举多快。
2: 见到等待的家人，大家拥抱合影，分享考完的心情。不少考生接过家长递来的鲜花，脸上。

0: 满是灿烂的笑容，
1: 非常轻松，一身轻松。第一天是最紧张的，后面几天就放松下来了，心态会变好的。
2: 感觉非常的感谢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直在支持我。
0: 四天高考是十余载寒窗的终点，也是全新旅程的起点。鲜花寄期许，陪伴暖人心。考场外这一幕幕温情，是属于考生独有的高考记忆。本台记者报道。
3: 非遗火起来，乡村旺起来。近年来，千年古镇楼塔持续深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工作。目前，全镇已培育16项区级及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9名，非遗资源保有量、传承人才储备量均位居全区前列。通过打造非遗阵地、开展研学体验、深化文旅融合等多元举措，楼塔镇让古老。

0: 我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这样不文明的，我怎么就不文明？哎，是个套句文明的。闻名养宠，六宠牵绳。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知仙草仅需1515元，育种植物千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9: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了。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10: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11: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12: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13: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8: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

0: 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1: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0: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箱，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1: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箱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2: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3: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4: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3: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4: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3: 真的，不能散的。
5: 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6: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
4: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6: 不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6: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自救人员。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6: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6: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腥，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4: 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3: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7: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哎，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6: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5: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7: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 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6: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3: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6: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吗？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罐，但是这个罐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6: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脖，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鹅肉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3: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4: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8: 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6: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咱们消防条令是怎么规定的？
1: 部署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并将执行情况汇报给领导层。如果认为命令与实际情况有不符之处，可以提出建议。但在领导未更改命令前，要坚决执行。
2: 不改变命令。
1: 是。林西城是涣散了一些。
2: 但这个孩子身上的优缺点都很突出，咱们看人不能带偏见。是，
0: 收拾一下，现在就去吧。起好带头作用，展现咱们消防的精神风貌。
2: 是。
0: 哎，老师，我们笑着来一张，高兴一点。
3: 哎，对对对，笑一下，
4: 微笑一下，微笑一下，微笑一下，
0: 笑一笑，高兴一点。 配合度就这么难吗？啊，来，就我这笑下来。

0: 那小子就是上次打林哥那小子。哎，干啥去？
1: 我打他去啊！
0: 别打，打不过。怎么着？你在这待着，盯着他。我回去叫林哥。
2: 动物园里的猴子都是你这样，
3: 爷爷比你这张扑克脸强。你看看，你总以为什么事情都跟你想的那样，你觉得我做不了消防员，但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啊，你们领导这不还是请我来拍照宣传吗？这验证了个什么道理？这道理就是你说话根本就不算数。
4: 来，两位老师，我们背对背拿着水枪来一张。
3: 来来来，背靠背了，快点，二号赶时间。
1: 大哥，
0: 人呢？
1: 进你吃饭去了，里边。
0: 走。
5: 小子，找你可不容易啊，我们又见面了。
3: 哎，找人啊？哟，
5: 几天不见，不认识了？
3: 哦，哎呦，大哥，哎呀，大哥大哥，咱见过是不是？来来来，都是兄弟是不是？见过见过，还记得记得。
5: 哎呀，我今儿啊，给你看样东西。
3: 什么东西啊？
5: 瞧瞧。眼熟吧？
3: 哎呀，大哥，这真的都是误会啊！我那天就是看你喝多了，我想扶你好好睡一觉，
5: 对对 对,
3: 对吧？
5: 误会，误会，
3: 真的是误会。
5: 今儿啊，我也让你误会一下。成，
3: 哎，别
2: 干什么呢？
3: 对，怎么又是你啊？
5: 那个，我跟他的私人恩怨，跟你没关系。
2: 我不管你们俩有什么私人恩怨。有话好好聊，别惹事儿啊！
3: 是啊，大哥，有话好好说。我是真看您喝多，想扶您下来。

0: 睡觉，你不能打女人，当着那么多人面打女人不好。我是真的为你好，我才这样做。我去你的！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这就是你要展现的校方精神风貌是吗？啊！一个全市最优秀的校方队员就是这样是吗？啊！哼！才跟那小子出去了半天，你就给我捅了这么大个娄子！宣传照片拍摄中断，场地被破坏，我且不说造成了不良的舆论影响，你个人的发展现在都是变数。
1: 站长，我愿意接受站里的一切处分，但是蓝焰特勤是我这么多年的目标。您看，
0: 全市校方系统的领导都知道了。站长，我反省，我检讨。到底是调你去蓝焰特勤，还是让你带新学员？等消息吧。今晚吧。

0: 太慢了，要不要我进去帮你说两句？这样看着我干什么？骂你的人在里面呢。哼，真是张扑克脸。 站长，那个，我觉得这件事啊，不是扑克脸的错，完全就是他们那帮人胡了。
1: 你还当不当消防员了？
0: 当然当了。
1: 我看你不合适。
0: 不是站长，你什么意思？我体检都体检完了，拍照也拍了，这时候你说不合适？
1: 你还知道你是去拍照的？
0: 啊！
1: 我手下最优秀的消防员跟你出去了半天。
0: 就捅出了这么大个娄子来，你能的厉害啊，站长，这也不能怪我啊，你说是不是？
1: 我看你是真不在乎当不当消防员啊。
0: 在乎，我特别在乎，我非常的欣赏并且崇拜消防员。

0: 你会挺好了，从现在开始，管好你自己，约束自己，谨言慎行。
1: 谢谢站长，
0: 出去吧。

0: 请进。
1: 哎，小领导，这就是你的办公室啊。
0: 你来干嘛？
1: 给你看一下东西。以后请多多指教。
0: 行，我知道了。早点回家吧。
1: 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0: 没空。
1: 忙着看什么呢？1860电芯啊。
0: 你懂这个？
1: 我有什么不懂的？我对这个特别熟。我跟你讲啊，你认识我李希成，没有我不知道的东西。
0: 你说不说？
1: 哦，其实吧，它很简单，1860电芯嘛，它一般都在。

0: 老吴啊，你怎么来了啊？
1: 想你了，哎，好久没见了，我来看看你。
0: 得了吧你！
1: 哎，对了，给你带了包茶叶啊，
2: 自家的茶，
1: 就这么一包。哎，等会儿，等点喝。
0: 哎呀，虚头巴脑的，你什么时候学的？啊，晚了，你学不会。别藏着掖着，说什么事？
1: 那个叶景恒进蓝燕的事儿，
0: 打住！他不是闯祸了吗？
1: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哎，这么多年来，这孩子还是头一次
0: 进蓝燕，千里挑一，履历无可挑剔，身上背着处分，对不起，进不来。
1: 我知道，可是这孩子真是个好苗子呀。嗯，你说他要不是向着你这块地儿，我告诉你，我还真舍不得放他呢。
0: 老吴啊，是好苗子呀，就再长一年，在学校带带学员，接接地气。老兄，实在对不起啊，让你辛苦白白跑了一趟。
1: 行吧，那我走了。啊，那个，这茶叶我就拿走了，就这么一包。
0: 哎，老吴，你把茶叶给我放这儿，放这儿。
1: 明天再说啊。
0: 哎，哎，老吴，我说你学不会吧？
1: 这次是组织上的决定，我也没有办法。改制之后，回来一批新的学员，你就负责带好他们吧。

0: 哟，叶战，你在这儿呢？我说我怎么找不着你呢？
1: 有事说事。
0: 我们的食堂吧，电闸坏了，完了之后后勤又下班了，我们几个怎么弄都弄不好。要不你帮我们去看看？哎呀，我的老叶战，走吧，去帮我们看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这灯都不亮了，赶紧，这电闸都坏了。
2: 快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挡住挡住挡住！

0: 你们在这干嘛呢？啊？
1: 等等！
0: 这怎么回事？是不是都闲的呀？
2: 孟涛。

0: 一起。
1: 看来你们还不够累，五公里跑完再睡觉。
2: 一个谜题，我跑
3: 会有一点顾虑。
2: 有些梦桐，一段我喜欢你。我知道每个人站的位置都不一样，所以想的也就不一样。他们都是我硬拉过来的。

0: 吴战也知道这件事，可是他支持我这么做。木头，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你呢，
1: 爱不需要向谁，
0: 我也是，所以
1: 在彼此
0: 我跟他们一起跑
1: 心底。
2: 你们还在这儿干嘛呢？啊，回去。你也早点回去吧。
3: 哎，来了，
2: 站长。
3: 哎，
2: 安定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
3: 人民需要。明天吧。
2: 美人撞在哪儿？
3: 在我抽屉里。新学员，新生命，啊，去吧。
2: 是。
4: 张姐，快出来尝尝，我给你做了面。
5: 啊？咦？咦？清汤寡水的，张姐的手艺你是半点都没学到啊你。
4: 那是当然了，张姐这手艺整条幸福街区谁能比得上。怎么了？
5: 说吧，又闯什么祸了？
4: 没什么祸呀。
5: 去跟你爸说去。哎，
4: 张姐，我交代。
2: 哎呦喂，我交代。你用这招治我多少次了？哎。倒不至于闯祸，就是这么一件小事。
5: 不行。
2: 是吧，我也觉得不行，可那个站长见到我之后就一直夸我，说我太优秀了，没见过你身体素质这么好的，还说给我什么高工资，不用让我出任务，还可以做文职工作，重点是他们还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啊。我是觉得介绍女朋友这个事儿啊倒不用他们，但我就在想啊，你说啊给我高工资，不用出任务，还没什么危险，做文职工作呢也挺轻松的，我这想来想去我就勉强答应了。哎，这太为难我了，真的。哎呀
5: 你小子行啊。
2: 嗯，
5: 这么大的事儿啊都不跟我商量，通知书都到手了，翅膀硬了是不是？你就这么来骗我呀？
2: 张姐你别生气啊，大不了我不去了呗。不去了。
5: 哼，真想去啊？
2: 那我应该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啊？
5: 说。
2: 张姐，我觉得这个工作他不用出差，还能经常回来看你，是吧？
5: 好吧，儿子，你长大了，妈就答应你了吧。但有一条啊，咱们娘俩要有个约法三章。
2: 好。
5: 第一，不能受伤。
2: 啊。
5: 第二，不能残废了。这第三，
2: 哎呀，张姐，甭管是三条是十条，我都答应你，你也答应我一个呗。
5: 什么？
2: 我觉得老赵人不错啊，你对人家好一点呗。
5: 你臭小子。

0: 怎么还没睡啊？
1: 哎呀，睡不着啊。
0: 您这是又想珊珊了吧？以前她隔三差五就陪你下盘棋，这事儿都过去三年了。
1: 睡不着啊，倒不是因为珊珊的事儿。你刚才自己不也说了吗？珊珊已经走了三年了。启恒，很多事情啊，咱们得往前看。人这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不能总活在记忆里啊，总活在过去啊。我觉得你得打开自己，应该让新的。哎，小子，进到这儿来。
0: 爸，我平时消防站的工作非常忙，我根本没有心思想这些事情。至于过去不过去的，就交给时间。你呀，别操心了，我陪你下一盘。
1: 好，下一盘。

0: 我帮你拿吧。
1: 没事没事。哎呀，就这儿了。胖老胖
0: 啊，
1: 这段时间多去看看张姐啊。
0: 行，哥，家里的事儿你放心。那你进去吧。
1: 行，赶紧回去吧。啊，走了。
0: 哎，
2: 说的是大孩子。
3: 哥，
2: 你可记住了啊，
3: 哥。
1: 哎，田乐啊，
3: 你也进消防了？
1: 啊，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消防需要我。你怎么在这儿？
3: 我也考进消防了。
1: 哦，你也进消防了
3: 啊？
1: 哎呀，田乐，
3: 哎，
1: 说实话。你真的应该减减肥了，你不然过后日子没法过。这是消防，消防。
3: 哥，我记住了。
1: 是
3: 啊，但是减肥这事儿吧，我尽量。
1: 行，你开心就好啊。
3: 对了，哥，还有点小激动呢、啊。这以后啊，我进这学校就算有伴了。
1: 那是，哥永远都会罩着你，就跟小时候一样，只要有我在，就没有人敢欺负你赵天乐。
3: 哥，你说这话我绝对相信。那扑克脸不就是因为你受的处分吗？哎，
1: 干嘛又提扑克脸啊？希望咱俩以后别碰上他，破坏心情。
3: 嗯，
1: 天乐，
3: 哎，
1: 哥教你
3: 啊。
1: 凡是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都要处好这个人际关系。咱们首先啊，要先跟咱室友处好关系，然后再跟教官处好关系。哥包里啊装的是上好的茶叶，到时候一送出去。咱可是一点苦也不用受，而且混的那个叫如鱼得水。
3: 哥，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1: 经验。
0: 以后都是兄弟。
3: 谢谢啊。
0: 哎，客气客气。你看这洗发水啊，平时我都用这个，
3: 哎，
0: 控油保湿特别好。哎，哥们儿，我知道你。去年市田径队200米短跑冠军李海 ，Nice to meet you。哎，你好，二位，你们俩来了，咱们这屋六个人算齐了。
1: 哦，
0: 我叫孟凡，怎么称呼？
1: 哦，你好，我叫李西成。
0: 哎，好了好了。
3: 啊，赵天乐。哎，赵天乐，
0: 好名字。哎，哦对。这床是你们的，来来来，我帮你。
3: 哎，谢谢。
0: 没事，我帮你。
1: 大家好，
3: 你好，
1: 大家好。可以啊。
4: 两位兄弟，我叫吴斌。
1: 啊，你好。
4: 哎，西湖龙井，小娜。啊，稍等，稍等。太湖银鱼丝，这可是好东西，就这一份。从今以后呢，咱们可就是兄弟了。
1: 就这一份啊？
4: 哎，
1: 不然分给大家，让大家都尝尝嘛。怎么样？都是兄弟嘛。
3: 对啊。
4: 也行。那我就先存着，到时候咱们兄弟们一块分享。
1: 行。
4: 那你们收拾。
1: 行行行，谢谢啊。
4: 哎，
3: 顺哥。搞好关系你也送啊。
1: 天乐，送东西这种事情啊，得分情况，随心便。咱们先留着他啊。
3: 哦，
1: 集合了，走走走。
5: 来旅游的吗？蜗牛都比你们快，立正！教官休克！
1: 哎呀，
3: 怎么了，哥？
1: 你看看这教官是谁？你看，
3: 怎么是他呀？
6: 叫什么？
7: 报告，孟凡。
6: 来干嘛？
7: 消防兵退伍。重考消防员。
6: 为什么？
7: 喜欢。
6: 叫什么？
7: 报告
4: 吴斌，
1: 哪人
6: 啊？杭州人。
1: 严肃点。叫什么？
8: 报告，李海。
3: 赵天乐。
1: 减肥。
3: 是。
1: 叫什么名字？
3: 哦，李西城。
1: 大点声。
3: 李西城。
1: 你干不了，回家。
3: 凭什么？
1: 你来干嘛来了？
3: 工作。
1: 这没有你要找的工作。
3: 救援就是工作。
1: 回答的倒是挺溜。你别在这给我捣乱，我会盯死你。
3: 我的潜力你没看到？
9: 哥，我怎么感觉这机长有点反过来了呢？
10: 他知道哥比他优秀，心里有压力，给他点面子，叫班吧。
1: 两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换装。
11: 下面我们学习一下水上救援的理论知识啊。基础知识分为什么呢？水上救助、激流救助和水底打捞。这里面有个分类，最基本的分类分为干性溺水、湿性溺水、几乎溺水、下沉分解、腐烂和二次漂浮。什么是干性溺水？湿性溺水者和干性溺水者都是死于窒息导致的致命性大脑缺氧，与湿性溺水因呼吸道被吸入的水堵塞窒息而亡不同。
12: 叶启恒，这样我就可以离您更近一些了。
5: 走得快点，
1: 报告。为什么迟到？
6: 我
1: 趴下。十秒钟，你要救的人可能已经死了。惩罚你100个俯卧撑，开始吧。赵天乐，这么大个人了，裤子都不会穿。
3: 报告，裤子太小。

0: 接不上。
1: 训练完了，换条大的去。
0: 报告教官，训练怎么办？
1: 提着。
0: 是。
1: 李继承，很好笑。所有人，10公里。你，15公里。
0: 不够。为什么？
1: 我看你跑完15公里还笑得出来吗？开始吧。
2: 是。所有人，向右转，跑步走。

0: 走完100个俯卧撑后，继续完成你的10公里。是。哎，兄弟们，兄弟们，喝水，喝水。
1: 辛苦了，辛苦了。
2: 来来，
0: 谢谢。
1: 来，给我来一瓶。
0: 谢谢。
1: 等会儿
3: 让我趴会儿，别动。
0: 谢谢。
1: 哎，兄弟。
4: 好嘞！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停！向右转，休息10分钟以后进行第二科目。
1: 哎，
5: 喂，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

0: 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达到了优秀的标准。
1: 报告，做完了。
2: 杰森，
0: 是。杰森。
3: 哎呀，哥，我走不了了，我腿疼，好像是肌肉拉伤了。
2: 啊？来，哪条腿啊？
3: 这一条腿。
2: 这儿啊？这疼啊？你该不会不是拉伤你裤子磨的吧？裤子没事吧？
3: 别开玩笑了，我真疼。
4: 喝水没？
5: 季晨哥，别冷。
4: 喝我这。
5: 我这儿有从老家带来的膏药，我妈让我随时携带着，说哪疼贴哪。这回终于派上用场了，
3: 好使吗？
5: 好使啊！
6: 我说咱们宿舍有股怪味儿，原来是这儿来的。啊，我跟你说，这玩意儿一点用都没有，你赶紧扔了吧。
5: 有用，特别管用。哎呀，你不贴怎么能知道不管用呢？是吧？来，田乐，哥给你贴上。哎、怎么样？
6: 冯哲，请你把你的膏药处理好，我受不了这味儿。
5: 没事，冯哲，把你膏药给我，我帮你管着。我喜欢这个味儿。哎，多大点事儿啊？怎么样，田乐，好点没？哎，
3: 好像是轻松点了，
5: 是吧？
3: 没有刚才疼了。
6: 下一组，走得快。放开他！放开他！
7: 哎呦，贴了膏药就这样。
5: 上面什么情况？怎么还不速降？
6: 放手！
3: 我不降，我不降，我不降，我不降，我不降！
5: 田乐，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一样直接跳下去？你这样丢不丢人啊？
3: 可恶，我真不敢，我不敢。
6: 赵天乐不服从命令，这一组速降结束，加罚5公里。下一组。

0: 今天的伙食啊，真不错，是吧？袁宇师傅讲话训练，多吃点。怎么不吃啊？师傅，多吃。哎呦，我还是上班快呀，累是累了。师傅还不来？怎么了，田老？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1: 你还是
0: 田老，我是你哥，所以我实话跟你说。
1: 你现在真的应该全方位的提高自己，包括那些什么爆发力、耐力，啊，尤其是恐高，真的。人跟人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我的身体素质要能和你一样的话，我就不会被别人看不起了。我不饿，我不吃了。

0: 哎呦，吓我一跳！
1: 哎呀，又想那小子了吧？
0: 嗯。
1: 今年阳光好，水果长得不错，这不，我给你弄了点。
0: 你上次拿的那些我还没吃完呢，
1: 没事，留着吃吧。哎呀，你心里想的那事儿吧，我也在惦记着呢。不过你就放心吧，西城那小子机灵着呢，到哪儿都不会吃亏。
0: 也不知道他们的工作苦不苦，你说他在我跟前吧，我就烦。
1: 见不着还想。

0: 坐。我们第一堂课呢，讲讲燃烧。燃烧的本质就是……
1: 报告教官。
0: 什么事？
1: 我有一些这个问题啊，一直想请教一下教官您。
0: 你有什么想问的，你问吧。
1: 哦，锅里的水如果没了，着火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2: 什么？
0: 说。
2: 一般水烧干是不会着火的，但如果旁边有可燃物，就非常容易着火。这时应立刻关闭燃气灶，用湿毛巾盖住火源，隔绝空气，随即开窗通风。
0: 正确，坐。但如果使用燃气灶，不应该离开太久。还有吗？
1: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如何判断叫什么？铁粉燃烧啊？
2: 报告，
3: 报告。
0: 说，
2: 很多人都以为金属不会燃烧，但其实金属在特定环境下是会燃烧的。判定，尤其是粉状状态下，铁粉燃烧很好判断。燃烧时发出耀眼的白光，同时产生黑色固体，即四氧化三铁。
0: 正确，坐。还有问题吗？
1: 哦，我还想问问那个，我们这个泡沫灭火器的原理。
2: 灭火时喷射出大量二氧化碳以及泡沫，使其附着在燃烧物上，隔绝空气，这样就可以达到灭火的目的了。啊，
0: 张天乐说得很好，坐吧。
4: 行啊行啊，还好啊，
0: 可以。你也坐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幻灯片。
2: 哥，你干嘛呀你？嗯？
1: 干嘛？怎么了？
4: 李希成有点过分了。
1: 我怎么过分了？
2: 哥，你能不能别在这儿闹？
4: 吵起来了。
1: 谁闹了？我坐这儿好好的，我闹什么了？
0: 你们仨，干嘛呢？出去。出去。
5: 得了，
6: 上不了了。
5: 自找
6: 啥呀？厉害！
5: 嗨，没事，
0: 好，我们接着上课。

你们仨，这上面有30条。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0: 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走。
1: 这儿干什么？
2: 哎呀，没事，走走。
3: 你们仨，这上面有30条知识点，背下来，下次我考。
4: 走吧，才30个。

0: 你这是又学坏话！
1: 快快快，来坐这儿。
0: 天乐，你怎么能让老莫帮你扛呢？自己来，让他慢慢来。妈，你走。

1: 孟凡，都以为我不知道是吗？报告，我体力好，多拿了一卷。
2: 报告，闭嘴！
1: 孟凡赵天乐加罚5公里，现在就去。
2: 是。
1: 这事肯定有人告密，咱以后得长心眼。
2: 知道了。
1: 胃口就大，凭什么吃那么多呀？

0: 行了，老孟，饭我已经打好了，直接过来吃吧。好。啊。看你们挺累的，特意给你们打的。谢谢哥。行，那你们先吃，我去打我的了。
1: 哎哥，出去吃吧。
0: 田螺啊，多吃啊，吃撑。哎，谢成哥，
2: 你好。
0: 我问你个问题啊，为什么不能用水扑灭汽油着火？
2: 啊，这道题我会。啊，我会。啊，
0: 尝尝。
2: 这水它密度比油大，然后这个油呢可以飘在这个水面上，然后。 增加这个燃烧的范围，它增加了这个燃烧的范围之后呢，
0: 应立即用泡沫灭火剂进行扑灭。没错，这就是我想说的。嗯，
2: 哥，你这态度有问题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啊，
2: 如何定义扩散燃烧？
0: 记不住，忘了。
2: 哎呀，我现在真的不在状态，不如咱先睡觉吧，明天早上我背得更。
0: 易清城，我们俩陪你玩呢。
2: 也是怎么是陪我玩呢？这是
0: 你现在状态不好，这题你不背了，那你进了火场状态不好，是不是这会就不救了？哎呀，这不还没进火场呢吗？你干嘛提进火场啊？李西城，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牛啊？是，我们知道你练过跑酷，但是我告诉你，你那点小伎俩在消防上根本派不上用场，知道吗？哎，
2: 所以嘛，所以我这不进来消防，从头开始学吗？啊，你厉害。
0: 你厉害，你最厉害，好，你特别厉害，真的是厉害。咱俩比一比。啊？这，哎，比什么呀？这，哎呦，哎，走走，看看去。西城哥。 来吧，来吧，预备，开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回事？李希成，这，哎，怎么样了？
1: 右臂粉碎性骨折，左腿肌肉拉伤，现在正在打石膏。谢谢医生。
0: 傅真，别说了。老孙，
2: 是，
0: 带他们回去。

我问你，消防是什么？是救援，是信任。信任跟你朝夕相处的那帮兄弟。天台上，你赢的是事实，输的是信任。而这录像，你赢的是真相，输的还是信任。你是个短跑运动员，身边的人都总想着超越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正是他们才是促使你前进的动力。

对不起，这次虽然是个意外，但是在我看来，它也许是你新的开始。

都在呢，我以为你们训练呢，干嘛呀？都这么看我？对不住了，爬楼梯的训练的小报告，其实是我打的，你们都错怪他了。其实啊，他早就知道，只是没告诉你们。手机录视频呢。 是想保留下证据，然后再告诉你们，这点我做的不对，我给你们道歉。哎，行了，我今年是没戏了，你们呢，好好训练，争取取得个好的成绩，明年我还来。 都不抱我一下吗？啊！小心，小心手！加油，加油！

0: 你先起来，过来啊，哥，过来过来，怎么大半夜的来这儿啊？过来过来，来。哎，能考过就考，考不过就算。
1: 哎，对了，凡哥，你为什么吃巧克力就不紧张了呀？
2: 是啊，你又不低血糖。
0: 那个，从小我在孤儿院长大了，然后当时那个院长说，捡到我的时候，看我嘴里就含着块巧克力，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吃巧克力，我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所以你看我考试的时候，我就背着巧克力，我一吃，哎，你知道啊。
2: 咋了吗？我们也不知道啊，这。
0: 哎呦，
1: 真对不起。
0: 没事儿，这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

走了，走了，走了，快走走走走。

0: 时间到。交出来。
1: 是什么呀？
0: 他给你的东西，交出来。老孙，收卷子。
2: 是，
0: 你们俩跟我去办公室。拿给检测部门化验。
2: 是。
3: 报告。
0: 说，
3: 为什么总是针对我？
0: 你想知道？
3: 想。
0: 你目无组织纪律，唯利是图，一身的小聪明，纵使你身体素质不错，你也不适合这儿。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所有人里边最应该走的就是你。
3: 那既然这样的话，不如我们打一个赌啊，如果在接下来的模拟考试我拿不到团队第一，你可以无条件的开除我。我如果输了你无条件开除我，那你输了呢？
0: 你说，
3: 那我给你留点面子，你如果输了的话，穿 Hello Kitty 的衣服一天。
2: 报告。
0: 进来。叶战，检查完毕了，只是普通细致，有轻微巧克力残留。

0: 今年这个考核项目算是很全面了吧？
1: 这个难度也比往年大了很多，因为假人设置的位置障碍物多不说，能见度也低。
0: 他们不光要学会救人，更重要的是要适应各种恶劣的条件。为什么上这么大的强度啊？只有高强度的考核才能选出真正适合这个职业的人。

0: 咱们毕竟改制了，和往年不一样。可是你这种练法，平常身体素质不错的人都未必能通得过。战场，咱们俩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只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个方式就可以实行。咱们只选尖子吗？没准儿，最后就上根独苗。
1: 什么情况？上去挺快，到现在还没动静。
2: 根据前面几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这样，都是上了五楼速度就降下来了，你们发现了吗？我估计是里面设置障碍复杂，然后烟还大。
3: 如果是这样的话，五楼就让我来吧。风筝，一会儿检查一下分水器，千万别出任何问题。
2: 明白，机长哥。
4: 怎么着，李西城？
3: 啊，
4: 表情不太自然。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3: 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我这不脑补一下你穿 Hello Kitty 衣服的样子吗？别忘了到时候来张合影啊！
1: 我要自拍。
4: 别跟着贫嘴，我是专程过来给你们几个加油打气的。一年的训练，今天就是展示成果的时候了，要记得自己留下的每一滴汗水。加油，
2: 加油！
3: 好了，兄弟们，到我们了。
5: 哎，老规矩别忘了，来，
6: 一二三，加油！
7: 确认装备，调整呼吸。

0: 水呢？稍等一下，水在脱口了，我马上重新连接。哎，李正，你被罩一锅，安全第一。不等了，你去下面，这里夹着我来。哎，这烟雾也太大了吧！
1: 我发现假人了，我也发现假人了，加油，还没说呢，别当两子啊，
0: 我可不想离开。准备，水已经上去了，我的脚。
2: 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哎，把假人放到指定的位置里啊！李继成，李继成，你那边假人找到没有？不用管我，你们先撤。
0: 三哥，继成哥让我们先撤，
3: 撤，啊！
2: 李继成，那我们先撤了，你也快撤，好，快走。
3: 看来你秦王的出色表现，要失望了。

0: 什么情况？啊，护你半天，你也不回话，
1: 我这不没来得及吗？我怀疑啊，这些教官就是一群变态，在里面设置那么多障碍。我反正怀疑啊，他们把所有的烟雾弹全都放进去了。
0: 哥，你知道你刚才没出来的时候都跟我们吓坏了吗？好在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
1: 怎么样？
0: 问你话呢，怎么样啊？
2: 多少？说话多少？
0: 这不赢了吗？你干嘛丧着张脸啊？
2: 赵天乐，你
0: 玩我们是吧？臭小子，
2: 别笑了。

0: 心的泪，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哎，好了，等等，
1: 不是你们俩唱歌就这样啊？我唱多高亢，
2: 我唱的还不错吧？
1: 你们俩除了声大。
2: 有情况？
1: 什么情况啊？有情况你问他去，你问我干什么？
2: 不是你姐我姐
1: 啊？我姐呀、啊，我哪知道？小领导，
3: 用了。
1: 我不是那个理论知识不是特别好吗？我以后想补习的时候还想联系你呢。
3: 你新配的单位都有理论老师的。
1: 哎，可是咱们如果今天就这么分开了。以后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了。
3: 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2: 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教官。
4: 启程啊，我和你妈敬你一杯。哎呦，祝你成功的参加了消防队伍。哈，以后啊，你妈再也不会因为你找工作的事儿睡不好觉。
1: 谢谢赵叔，谢谢张姐。
5: 哎，哪有觉好睡啊？你没看电视上讲，他们干这行的好危险呢。再加上这小子没轻没重的，以后我还不知道得给他操多少心呢。
1: 张姐，你儿子在新训的时候，不仅没有没轻没重，而且还非常的耀眼夺目。
4: 这个我可听说了，在比赛当中呢，他夺得的是第一名。哎，
5: 好吧，好吧，赶紧。

0: 姐，你是不是托关系了？为什么我们一起闯的关，一起拿的第一名，只有我被分在了后勤啊？
1: 你分在后勤是组织安排，我没有权利干预的。
0: 我来是为了进火场救火打通关的，我不想进后勤当陪练。
1: 天乐，没有陪练，那怎么能通关呢？ 我们天乐啊，到哪里都能发光发热的。拿着，给你的。姐给你加油啊！
0: 这什么东西啊？

0: 新人报道，
1: 。你们两个谁会修电脑啊？帮我看看。
2: 不会，我来帮你看看吧。哎，怎么了？图标小是吧？
1: 啊，你看看。
2: 哎，好了。
1: 嘿，真行啊！谢谢啊。
2: 很简单。
1: 怎么称呼？
2: 啊，我叫李西城。
1: 陈大俊。
2: 大俊哥。
1: 我西城哥可厉害了。我知道，新训之星嘛，你有名的很。哎，
2: 以后如果没有你们的关照，我这新训之星也没什么用。我正好自己做了海鲜粥带过来，要不然大家一起尝尝啊。来来来来来来，大俊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谢谢谢谢啊，
2: 我亲手做的。教官，来一份海鲜粥。
1: 啊，谢谢
2: 教官。来，
1: 哎，好。
2: 西城哥，我就不喝了，我吃过早饭了，拿着。
1: 没吃饭就饱饱肚子，吃饱了就暖暖胃嘛。我也吃过了啊。
2: 可以可以。好，大俊哥来。
3: 小李，
2: 哎，
3: 这是孟凡，是咱们站新来的消防员，他以前也是消防员，你把他过去的和现在的资料整理一下。
2: 好。
1: 哎，一冰，李西城同志带的海鲜粥尝尝。
3: 啊，我不吃了，我吃过早饭了。
4: 哎，我就说这屋里这么大动静，肯定是你来了。真好。哎呀，酒喝完了，缘分还没断。
2: 缘分这东西啊，我从来就没想断。
3: 正经点儿，你现在是正式的消防员了，得有个正式的样子。

叶展，你怎么穿成？你喝粥吗？粥我就不喝了。那个，李西城，你跟我出来一下，把报道流程给走完。 休闲区、电脑房、图书馆，咱们都参观过了。现在，我向你们隆重介绍咱们的鸿门影院，这可是咱们站的私属影院啊，跟外面的院线基本上是同步的，各种大片儿。这就是咱们的健身房，还有台球，改天可以切磋一把啊。

0: 啊，咱们这儿的健身器材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大勋哥，什么时候咱们能有点惊心动魄的事情啊？每天这样过岂不更养老一样？臭小子，你要什么惊心动魄的事儿，我告诉你，没事才是好事。大勋哥，你这对待工作的态度就不对。放心吧，什么出生入死、抢先救援的事情，这些都交给我们就行了。到时候你们就舒舒服服的站在旁边。 随便指挥指挥就行了。
1: 你们这些，哎呀，乌鸦嘴呀！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别着急，准备切割机。大军哥，不然让我来吧。

0: 这就是我的孩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是，就是你们家孩子。
1: 对，这就是我的孩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现在就带他去医院。谢谢，谢谢。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别怕啊，别怕，图图。咱们消防员的职责呢，就是抢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人家图图既是生命也是财产，对吧？哎呦，我都知道，只不过这个称为孩子，够惊心动魄吧？收队。
2: 齐成，啊，为了欢迎你到我们这个集体，这几个菜是专门给你加的，你得多吃点。啊，
3: 谢谢吴战。
4: 吴战，不对吧？这几个菜都是你的心头好，你这是以公谋私啊？
2: 顺顺人情就不是人情啊，太跑代了吧你们现在。
4: 吴战说的对啊，新加几个菜，就是为了向新同事展示我们集体的温暖。
2: 这个说的温暖啊。
4: 我女儿今天刚化了几幅画，来，你看看，名字就叫温暖，怎么样？
5: 好看，好看。嗯，
4: 哎，吴志啊，嗯，你说咱这一天天就吃吃喝喝健健身，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要没什么大事的话，不如咱就散了吧？
5: 太没意思了。哎呀，乌鸦嘴啊！

0: 起火点是一楼仓库的老旧电瓶车，电瓶引擎爆炸，一楼与三楼相连，火势朝二楼蔓延，被困人员情况不太明了。
1: 一号车出两根枪给我内攻，陈大军负责外围供水。
2: 是，
1: 你们俩给我拿防护服进东南角仓库。
2: 是，
3: 行动。
1: 还愣着干嘛？准备器材。
2: 是，
1: 走。

0: 请求介入火场，
1: 提准，
2: 吴斌，接上。

0: 警察，能听到我说话吗？
1: 西南角发现被捕人员。

0: 意去非遗新春主题系列活动中，细石帆协会依托记忆馆开展专场展演活动，以沉浸式课堂的形式带领孩子们辨识传统乐器音色，体验乐器敲击演奏。坚持保护为先、传承为基、利用为本的非遗发展理念，楼塔镇依托传统节庆、民俗盛会等场景，常态化举办年俗文化节、龙灯巡街等特色文旅活动。
1: 鸭脚，他鸭脚也好吃，他们家卤味特别好吃。
2: 配菜天团里，你问问螺蛳粉界公认的 C 位是谁？
3: 我每次来我都买了十个鸡爪回去吃。
4: 在我们广西遍地都有土味鸡爪，就是每一家的味道不一样。
2: 鸡爪是卢夫子的王牌，也是多数嗦粉人口中当之无愧的 C 位。先炸后卤，皮肉胀鼓鼓，鸡爪挂汁乱颤，骨头酥得能嚼碎，
1: 糯的
3: 软糯香，很烂料，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虽然有骨，但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味道超好，
5: 太好吃。
2: 这碗粉是军哥和阿文写给偏见的战书，把臭字碾得稀碎。二人一个风一个稳，熬走一茬又一茬的网红店。
3: 觉得螺蛳粉臭吗？很多人都说这边螺蛳粉臭，其实不臭哎。
2: 啥叫真香预警？眼前这碗螺蛳粉是熬汤到天亮，是死磕传统，是一碗粉让人千里奔赴。
4: 螺蛳粉没有正宗，只有传统。
6: 多菜少粉，配菜都要吗？
2: 这盏凌晨不灭的灯，却成了老街的赛博菩萨，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柳州生活十年，一些偏见把它焊在了螺蛳粉灶台旁。
4: 哎，你们到点子上了啊！这个就有的说了，翘个二郎腿线。你一个南宁人，做不好螺蛳粉，就像别人说你不是桂林的，你做不好桂林米粉一样，我就要打破这种偏见。
2: 军哥这暴脾气，决定自己开宗立派。
7: 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别的城市有客人专门跑过来南宁玩，顺便来吃粉。
2: 当年改装车贴地飞行，绝版长城酷熊，改丰田 BB， 花十几万砸出星空顶。
8: CD 机，日本纯进口的，这个吧台也是绝版的，基本上是买市面上买不到了。还有星空顶，所有的都已经做到最顶了。
7: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轮毂。
2: 如今一口灶日夜不停，少年硬熬成煮粉郎。
9: 我昨晚忙到五点多，
7: 我们经常调侃自己说做狗都不做餐饮以后。
4: 那我做餐饮了，已经走店像守寡一样了，没什么自由了。所以你们有自由的就帮我去玩吧。
2: 微信名也改成替我自由，可是这位寡王收留了半条街的深夜馋魂，把深夜吃成了流水席，在这里生活的滋味浓过汤头。
8: 他一个星期起码来五天，老人家煮了饭，如果不吃的话，被老人家说，他就象征性的吃一点，然后又跑出来。
2: 什么叫江湖？就是你知道我嘴毒，我知道你嘴刁，却偏在这口锅里熬成了朋友。
10: 人美心善，心灵手巧，
11: 帅。第一印象就是老板人还蛮好，很热情。
12: 他是好人啊，他只是外表欺骗了所有人，
10: 是一个好人。
4: 不要乱说。
11: 现在就有点神经了。
2: 江湖夜雨十年灯，有人收割流量，有人死磕味道。
4: 想把细节做更好，然后服务更好，也想多开一间两间自己的店，
7: 能开成百年老店更好。
2: 改装车的星空顶会蒙尘，但鲁夫子的灯牌永远闪亮。江湖会老，鲁锅长新，美食偏见的尽头是真香。苏粉的江湖各有各的道，鲁夫子的配料表里那一位人情，专治夜归人。60公里外的抚绥，
13: 你好，欢迎光临。
2: 罗胖胖的灯光却永远年轻。
13: 进来这里就是太空一样。
2: 火锅一开，青春都跟着沸腾。
14: 我们都是附近的大学生。
15: 我说这拍的是原图哦，就是这么好看。
16: 这个螺蛳粉加鸭脚。

0: 家火锅，我们开之前这里没有的。
1: 螺蛳粉火锅，到底算粉还是算锅？
2: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1: 广西人的抽象，有人遛狗，有人遛车。罗胖胖呢？遛起了螺蛳粉火锅。这一家的真香预警，咱得从这份叛逆的柳州味说起。
2: 就是有那种去柳州吃的那种感觉。
1: 一对柳州夫妻，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3: 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1: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3: 前段时间还有崇左的一对夫妻，应该有五六十岁了，特地从崇左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
1: 所以美食江湖哪分什么主场客场，真香才是真理。在罗胖胖，连店名都是胖出来的。
3: 这个可爱吗？跟他一样胖。
0: 有一次他就看着我了，就说你越来越胖了，
1: 就有了这个写实的名字罗胖胖。
0: 因为胖嘛，他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比较有福气嘛。
1: 老板作为自家螺蛳粉的第一铁粉，这一身重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在外地我都想叫他寄过去。
1: 螺蛳粉最重要的肯定是螺蛳，不是这个螺蛳，是胖乎乎的螺蛳，必须是柳州土生土长的石螺。
3: 那些品控我们都是自己弄的啊，我们不会说去买外面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全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4: 会炒螺蛳今天，
1: 这样的味道才地道。可是，
2: 吃螺蛳本来就没有螺蛳。
1: 螺蛳早熬化在汤里，先爆炒再炖煮。
2: 像柳州那边的汤底的话，会把那个螺蛳肉熬到烂，汤里面见那个螺蛳肉，但是有螺蛳味儿。
1: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5: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1: 就算你是柳州人，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6: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
2: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了。
4: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1: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7: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1: 至于汤底，螺蛳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0: 因为我们的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它光香料都有28种，它香料它每一个都有比例的，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的味道。
1: 祖传秘方，奶奶的数学题，多一克太冲，少一克没魂。
3: 他那一代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去研究这个螺蛳粉怎么做，就是有个别的。
1: 如今子孙继承了祖辈的轴劲，走上了更野的道路，直接将高汤变锅底。汤是老的，但锅是新的。
4: 我们广西螺蛳粉其实很多都是拿那种骨汤来熬的，
6: 汤也好喝，粉也好吃。
1: 锅是自创的锅，粉是柳州的粉。
3: 酸笋和粉就是从柳州运过来的，酸笋一般要腌个一年这样子。
6: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在学校里面吃到的那个粉不太一样。
3: 因为本地我有找过，我有试过，它那个口感就是不是我们柳州那个地道的那个口味。我们的柳州的粉其实是很 Q 弹。
6: 加一份粉呢？
3: 对，
6: 没开火，因为它粉在煮不好吃了，因为烫菜再开火啊。因为这家店它的粉就是直接从柳州那边运过来的，还有三孙也是，
3: 这粉还是很 Q 弹的啊。
1: 做的是冷链 VIP 专座，火锅煮粉是碳水的二次突破，让碳水在火锅里完成终极进化，又弹又糯，吸汤吸到胖一圈。粉当主食，汤底变锅底，再配上鸭脚、猪脚这些吸汤高手。
3: 像鸭脚，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些工厂炸好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生的回来自己炸。
6: 就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鸭脚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真的。那会儿我们都在疯狂的好评这个鸭脚，
8: 鸭爪也是，也很入味，都挺好吃的。炸蛋是现炸的，我刚看到了他们在厨房做。
1: 鸭脚是柳州螺蛳粉的官配，先炸后卤，炸过的鸭脚皮蓬松。

0: 起泡才能泡到入味。
1: 看，那加一个鸭脚给你们看，鸭脚非常的软烂啊。
0: 前厅热火朝天，后厨井然有序，靠的就是互补。
2: 你好，欢迎光临。快点脱了帽子去厨房干活。
3: 那没有，老板娘这就叫专业。
0: 跳脱的艺人跑大堂，严谨的哀人管后厨，从前是指点江山，如今死守后厨。
4: 一直经营店，做品牌也做过。
1: 他做餐饮做了十几年，说到这种控品方面他的话，他是很在行的。
0: 给无数品牌写过 slogan， 现在最大的 KPI 就是帮老板娘试菜时多续半碗。
4: 人家是余生嘛，都是配有料的，他就不一样，他把料拿回来自己又研究，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佐料进去，但还挺好吃。
0: 而老板娘的人生信条是万物皆可尝鲜，
1: 买了这是好吃的，这是很好吃的安康鱼翅，安康鱼翅，来，这个是龙骨凤爪，安排员工餐，买回来都是大家一起吃嘛。
0: 从奶奶的路边摊到夫妻俩的星空火锅店，所谓传统不是供在神坛的标本，而是让每个时代的人心甘情愿说真香。嗦粉的江湖各有各的热闹，认准了哪口粉，哪就是你的地盘。顺着真香的轨迹往东开，那里有座更老的江湖，灶火燃了34年，等一个锅巴金黄的答案。打开某书，煲仔饭荣登懒人料理榜 top 3， 偏见往往就藏在这看似省事的烟火里。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是藏在岭南味带里的无冕之王。河里流着高汤，风里飘着酒香，而煲仔饭就是这片江湖的金字招牌。米粒在砂锅里滋啦作响的功夫，那份火候里却暗藏江湖暗战。顺德仔开哥前白领现煲仔饭掌门，深夜是机车党老炮，
5: 玩了2-3年，现在中毒了，玩机车。
0: 白天用砂锅驯服烈火，
6: 以前当妈妈做的，
5: 一上班300几天。
0: 骑士再拉风，最后也得回到这家34岁的老牌煲仔饭店。
7: 我31，这个店比我的年龄还大。
8: 那个枕头上了吗？那个枕头上。
7: 今天来的早，没打电话。现在还好，等一下会更忙。
9: 本来都到广州了，我们专门拐回来吃他家煲仔饭，吃完我就走，就是好吃呀，走奶油。
0: 煲仔饭讲究的是饭有菜味，肉有饭香，饭很重要。
5: 其实米饭也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2-3种米。
0: 三种米混搭是祖传密码，常立香撑场子，袁立诺打配合，再加点开哥独家出品的第三方大米，水米相逢这一秒，战斗就打响了。
8: 这个米开了以后可以发胖嘛？现在还没熟，熟了一半。
0: 米粒吸足水才肯胖，猛火再逼干水分，米粒完成瘦身锁鲜，米腰挺直了才有口感。
8: 不要淋油了，没有油就没有那个锅巴，淋的少，那个锅巴薄一点，锅巴越薄越脆越好。
0: 多一分变炸米，少一分不够脆，这手加油的功夫全在开哥的腕口的倾斜角度。
6: 把那个油要放到边上，那个锅巴汤，
9: 然后上边是那种金金的米饭，底下是焦脆的锅巴。
10: 对，这个比较筋道，带骨。
0: 米粒刚喝饱水发胖，是下肉的黄金3秒。排骨、腊肠、鳝鱼往滚烫米床一摔，
5: 应该10多20种吧。所以那些人问我们，你们的招牌菜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招牌，点你最喜欢吃的煲仔饭，那个煲仔饭肯定好吃。
8: 腊鸭糖鱼叉烧腊肠，排骨叉烧牛肉鳝鱼。
1: 我都是黄鳝腊肠，嫩腩很新鲜。
11: 我这是黄鳝牛蛙，还有排骨。
9: 我这个是叉烧，然后牛肉板筋。我们4个人点了5份饭。
0: 封盖临酒，顺德米酒30度。

0: 专治各种不服，遇到烈火舔舐的砂锅，产生美拉德反应加速效应，久遇热锅化身蒸汽，冲紧锅盖缝，把肉腥味锁喉，拽出鲜味。你蒸腾着肉，肉浸润着米，最后在锅巴层歃血为盟。
1: 我觉得它这个排骨好吃，
2: 嗯，感觉它会比较弹一点，然后比较滑一点。
3: 我觉得就是牛蛙比较好吃，因为它比较嫩，然后可以吃出来很新鲜。就是可能因为它烹饪时间比较短，所以它很嫩。
0: 上层的米被肉汁泡得油光水滑，下层的米让锅烙出铁骨铮铮，中间这层为双面间谍，咬开糯中带韧，藏着酒香。
4: 很好的味道。

哎呀呀，你这车擦的，跟没擦似的。你看这，你看看，擦了，怎么没擦呀？擦不干净。来，咱试试。

其实我觉得吧，这救火呀，跟擦车、道理啊，差不多。你比如说，你今天进火场，你就是再努力，倒是方法不对啊，你怎么做，它都是错，是不是？哎。

0: 哥，哥，哥，干嘛一惊一乍的呀？干嘛呢？没看出来我在干嘛吗？哦，哎，对了，哥，你们今天第一次进火场，是不是特别刺激啊？啊，第一次进火场，就那样吧，跟平时差不多。哦，
1: 我不信，问问我姐姐。
0: 哎哎哎，这么点小事问你姐干嘛呀？不用问，不用。
1: 哎，等一下，我好像想起来了。
0: 你是不是在火场里晕倒了呀？明知故问啊！晕倒怎么了？晕倒怎么了？啊，没事没事，经历经历啊，没事没事。
2: 还想不够丢人啊？又来这儿？
0: 不战的意思，让我带你到现场复盘。
2: 复盘？
0: 跟我走吧。 等一下，这就是最初的起火点，起火原因是电瓶的锂电池老化引起的自燃。 货架子上这么多杂物，这些都属于其他可燃物。你这么确定啊？这就是我的工作呀。火灾发生时，一是对前期现场进行分析，协助你们在进入火场前做出最精准的分配，尽可能缩短救援的时间；二是调查起火原因，统计损失，汲取教训，严肃问责。你说你？ 不熟悉地形，就贸然往里闯，还不带防护面具，你知道当时有多危险吗？
2: 不是，那个人都快被烧死了，我能不救吗？
0: 你呀，首先得学会服从命令，其次是需要相信你的队友。
2: 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你在电脑里看那个照片里的一模一样吗？嗯。若电池起火，燃烧痕迹应该是从内往外，但是这个完全相反，是从外往内。你在我电脑上看到的那张照片拍摄于3年前，当时就因为证据不足无法立案。
1: 该不会是人为纵火吧？

0: 何然，怎么了？我怀疑是人为纵火。发现什么了吗？你看这个，它的燃烧痕迹是自外向内的。 起火的那个电动车行，你帮我查一些营业者的资料。
1: 哎，这不就跟我在电。

0: 跑什么跑什么跑什么！你跑得过我吗？跑不动了。可以啊，大林，我真没想到啊，你还吸毒啊！我没吸毒。
1: 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1: 电瓶车行，你开的吧？起火的时候你人在哪里？
0: 我有事出去了。
1: 你出去了？
0: 对啊，我真的有事，我真出去了。
1: 最后一次问，起火的时候你人在哪里？
0: 逃避什么呢？我有什么可逃避的？我真是出去了。
1: 我告诉你，电瓶车行是人为纵火，是有人想要你的命吗？
0: 大林啊，这个毒品啊，是你吧？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2: 不是你，上面有你指纹，
0: 不可能有我的指纹，
1: 这不就有了吗？
0: 喂，
1: 拖简单的事儿不承认是吧？不承认报警处理。
0: 哎，等会儿，
1: 你说不说？
0: 我说，事情是这样的。

0: 钱给你了，货呢？迟到不说，量还一次比一次少。
1: 催什么催啊？不知道现在风声紧呢。
0: 你们做这个的还不够吗？难道下层的货还能被你垄断了？哎，我这人可管不住嘴啊！别到时候什么能说的，什么不该说的，都给你说出去。
2: 你敢？
0: 我怎么不敢啊？

0: 你为什么不报警？我有案底，我报警的话，不等于自首吗？
1: 一家四口尸骨无存，就剩个老太太，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2: 温参谋，温参谋，我来。

0: 其实我良心，我也过不去啊。这三年，我就没睡过一回安稳觉，店里面所有的旧电瓶我都拿去卖钱了，我就怕出事儿。但没想到，这事儿还是找上我了。
1: 就你一个目击证人，他能放过你吗？不过现在没有证据，还不能把他送进监狱。
0: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 我真不知道啊，那道上的人都管他叫蝎子，因为他的脖子后面纹了一只蝎子。
2: 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
0: 松原路179号，我跟他在那儿交易过。

0: 哎，你好，老板，纹身店是吧？下班了，改天再来吧。这么早就下班了？我们啊，早就听说这家纹身店纹的特别好，所以我就带着我媳妇儿特意从大老远跑过来的，真的，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你再等等呗。
1: 跟你说了，下班了，改天再来。
0: 不是，谁？
2: 老板，我们就是想纹一个小小的情侣纹身。
0: 要不您耽误点时间给我们纹一下？啊，现在这纹身师都回家了，就我一个人。要不，你们预约个时间，改天再来。
2: 那也行。那您有什么样式供我们选择的吗？我们选好了，然后改天再约个时间再过来。
1: 自己选吧。
0: 好，
2: 好，
0: 谢谢啊，
1: 抓紧时间啊。
0: 好，
2: 好。

0: 哎，媳妇儿，觉得这个怎么样？可以吧？
1: 嗯，这个挺好的，
0: 还算是挺合适的，应该咱俩一人纹一个。嗯，行，要不然咱俩就这两个一块儿。我觉得特别行，是吧？嗯，我也觉得可以。行，那就这么决定了。
1: 好。
0: 哎，老板，我们刚刚觉得呀，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两个，就在这位置。
2: 如果不行的话，后面加个它，是吧？两个连在一起，全在这一侧，后面再加一个这个，哎，这样怎么样？全弄得太乱了吧？
0: 哎，一点都不乱。哥，你看，这两个合在一起啊，全在这特别适合我们。
1: 我觉得不是很合适，我们换一家吧。
0: 媳妇儿不喜欢。怎么了？
1: 蝎子在里面。
3: 你们都听清楚了吧？哎，你们俩站住！走走走走走，别跟着他，站住！别过来！别跑！站住！走这边！石大哥，往哪跑了？给我追！哎，追！追！
0: 侧面里面，快！藏好了。
1: 你呢？
3: 哎，贤远，快！哎，站住！站住！你们俩过去报仇。

0: 怎么是你啊？是我啊，别怕，走了，赶快走。
1: 人呢？哪儿去了？
2: 闹，给我出来！
3: 在那儿呢。

走，这边。死了，你俩那边。老大，没有。那边，来。

0: 大哥，刚才看他们就跑这边了，很离奇啊！你们干嘛呢？你管我是干什么的？忙你的去！等你们出来，有人找事儿。什么事儿？谁找事儿？怎么回事？干什么呢？这是？赶紧走，不然报警。 大哥，撤，走走走。好，散了散了，带我去吧。哎，那门怎么开着？先把它关了。
1: 好。

0: 我给何然打个电话。啊，你打吧，我没带手机。喂，何然，松原路179号，一家纹身店，疑犯是一个身上有蝎子纹身的人，他有可能是纵火嫌疑犯。我跟李希成现在被困在附近的一个集装箱里。对，我给你发位置，你赶紧派人过来。
1: 西城，对不起啊，牵连你进来。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你根本不用跟我说对不起。我这个人啊，从小就喜欢仗义，就冲着你跟这个案子三年，三年这个劲儿啊，我都要帮帮你。
0: 我做火灾调查这么多年，也经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案件，这是第一个。
1: 没有完结的案子，如果凶手继续逍遥法外，他有可能犯下第二起、第三起案件，那怎么办？而我的工作可能会帮助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0: 我觉得我没有帮错人。<笑>
1: 这何警官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找，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这外面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咱们现在只能在这儿等了。

员的，人要出意外了，你负得了责吗？正经点儿，你现在是正式的消防员了，得有个正式的样子。

0: 快快，帮忙扶一下。
1: 是，
0: 小心点啊。
2: 一冰，
0: 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没事。你放，我没真没事。蝎子怎么样？
0: 哦，蝎子我们已经布控，往上守防。
3: 这是我的同事李西城，这是何然何警官。
0: 哦，兄弟，你没事吧？
4: 啊，他叫什么？
3: 何然。
4: 哦，何警官是吧？
0: 啊，对。
4: 啊，我没事，一点事都没有。
0: 那我们赶紧回队吧。啊，走，
4: 慢点。
0: 别动！哎，我去你的！哎哎。

0: 给我！
1: 看一看，熟悉吗？
2: 不熟悉。
1: 三年前，你纵火杀人灭口，这都是拜你所赐。叫蝎子是吧？我现在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你最好好好的想一想三年前的这几个案子，也把这几年的事儿一并交代一下。
3: 警官，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2: 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我啥事儿也没有。

0: 案子破了，罪犯伏法，让逝者安息就够了。
1: 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晚上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哎，晚上吃饭啊，咱仨一起呗。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地方，那个地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谁去谁说好。
2: 好，这次案件破获也有你的功劳，那咱们就一块儿呗。
0: 啊，行行。
2: 李丽啊，你好好睡觉，晚上我去接你。
0: 行，那我先走了。
1: 行，那晚上见啊。哎。今天啊，带你们见识见识，让你们尝尝张姐的手艺，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味道好。
3: 哎呀，这吃饭嘛，味道好是最重要的。哎，当然了，张姐家的饭菜呀，绝对是安全卫生。啊，你们慢慢吃，我再做几道菜啊。哎，
1: 谢谢张姐。

0: 啊，谢谢张姐。来吃吧，哎，好，来一边，慢点，吃点这个。来，你也吃点。嗯，可以啊。嗯，何警官，嗯，来，你说你破了这么大一个案子，我敬你一杯。哎呦，我敬你们两个才对。蝎子这个案子，幸亏你们两个立了大功了。嗯。 真的，西城，这案子的前前后后我也挺了解的。你说你身手这么好，人还这么聪明，当时怎么没想着考警校来我们队啊？姐夫，你没着啊呀？我觉得消防挺好的，是吧？一丁，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冒失了。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阿姨有多担心你。
1: 他一直联系我，老板过来。你以后还是少跟我妈联系吧。哎，你跟他妈很熟啊？还常联系呢？
0: 哦，我和一冰好的时候，阿姨特别喜欢我。哦，
1: 以前你们好的时候，现在呢？ 早饭了。来来来来来，哎呀，别愣着，多吃点，多吃点啊！嗯，哎，干嘛？干嘛？嗯。
2: 我刚才看你，长得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人，你跟我男朋友长得特别的像。 眼睛什么的特别像，鼻子长得也特别像。

0: 吓死我了你。
1: 你这么火急火燎的叫我过来干什么呀？我可是偷着跑出来的。
0: 哎呦，我知道，我让你过来不就是想让你帮我想想昨天晚上我昨晚怎么样？
1: 我喝大了，我喝大了，然后我吐在他车上了。
0: 不是吧？
1: 这么好的机会，你玩失忆啊？
0: 昨天他为什么来了呀？
1: 你看手机了没？是你生生给人家呼过来的。
0: 我？
1: 石头，
0: 石头，
1: 不过是。

0: 小心，小心，这么软，他不接我电话，是谁说的呀？再也不主动联系他了。
1: ，我打一千个，我烦死他，他能接不？哎，
0: 你看谁来了？
1: 哎呦，你怎么来了？累死我了！哎呦，别提了，气死我了！我要跟你爸离婚！哎呦，还不过来拿东西啊？这是……哎，怎么回事啊？听我说要跟你爸离婚，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什么？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经历过这事儿，以后啊，就遇不到比这更糟的啦。对啊，我贺真真怕什么呀？嗯，我这就叫可爱，这就对了嘛。
2: 什么东西啊？车钥匙。昨天晚上我吐你车上了，得给你洗车。OK，
3: 走了。啊。叶凡山，叶凡山，昨天晚上你，哦，我自己家训了，要不今天给我。
1: 劈个家，滚蛋！全体集合！哎，我真家训了！哎，哎呀，吵死我了！哎呦，你瞧瞧你这命啊，闺女啊，就厨房这些活儿吧，妈从来都不碰，都是你爸。哎，你看妈这双手保养的。 你再看看你那双手。

0: 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八八战略的法治篇，是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先行实践和有益探索。20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纵深推进法治萧山建设，成功创建全国普法工作先进区、法治浙江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连续3年获评法治浙江建设优秀单位。法治萧山建设取得的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战略擘画，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要持续深化循纪溯源，系统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坚定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信心决心，为省市乃至全国法治建设贡献萧山经验，扛起大区担当。孙旭东强调，要充分立足当前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决定性阶段，谋深抓实各项重点任务，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聚焦思想领航，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根本遵循，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区全过程各方面，在深化党建引领上实现新跨越。聚焦中心大局，围绕 296X 产业赛道，强化法治保障，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持续迭代优化法互营商18条，深化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建强涉外法治服务体系，在法治赋能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跨越。聚焦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政府依法履职，扎实开展7大提升行动，健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持续提升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公信力，在建设高水平法治政府上实现新跨越。聚焦公平正义，深化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加快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强化检察监督，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在提升司法质效上实现新跨越。聚焦法治为民，进一步优化法治服务，全域建设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推进矛盾纠纷防范化解法治化，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在做优基层治理上实现新跨越。孙旭东强调，法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全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建强法治队伍，营造浓厚氛围，以严实作风、过硬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和十连一体法治监督体系聘任了第5届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区委法制办汇报聚焦高水平法治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情况。区人大法工委、区商务局、衙前镇、云间信息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晚上，作为2026萧山青年戏剧周的启幕大戏，原创少剧《贺知章》在萧山剧院开启首演。孙旭东、叶建红、李军等区4套班子领导和全区各界代表一起观看演出。随着唱腔婉转响起，萧山先贤贺知章的故事正娓娓道来。原创少剧《贺知章》以唐代越州永兴名士、诗人、书法家贺知章一生为脉络，选取《丹母读经》《丹心皆恶》《金龟换酒》《回乡偶书》4折经典情节，展现贺知章从少年苦读、金榜题名，到宦海守正、诗酒相知，最终告老还乡的人生历程。该剧由一群平均年龄仅23岁的青年演员担纲主演，既是少剧艺术传承的一次大胆尝试，也契合了萧山打造青年向往之城的文化战略。当晚，萧山剧院座无虚席，舞台上灯光流转间，盛唐气象扑面而来，唱腔高亢处，狂客风流直抵人心。青年演员们身段利落，唱作俱佳，将贺知章从意气风发到落叶归根的人生况味演绎得淋漓尽致。当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千古名句在剧中响起，不少观众轻声应和，台上台下共情共鸣。
2: 此次呢，就是能够以戏剧的方式去演绎他的人生故事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呢，也让我们呢能够更加的了解家乡的历史文脉。
1: 今晚7点半，少剧《贺知章》还将在萧山剧院继续上演。此外，2026萧山青年戏剧周期间，省内外院团将齐聚萧山，舞剧王阳明、沉浸互动演出《4个2魔术秀》，儿童音乐剧《魔法水晶鞋》，洋剧《推拿》，越剧《追鱼》等高品质剧目将轮番上阵，为市民带来一场多元戏剧盛宴。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

0: 区长江永柱牵头召开座谈会，就领办的关于在全区招商引资工作中全面推广产业链生态化模式的建议，关于抢抓“十五五”战略机遇，加快打造萧山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高地的建议，区两会建议提案进行面商。会上，区投资促进局和区经信局代表建议提案承办单位逐一汇报办理情况和下步举措，建议代表、提案委员相关协助单位围绕建议提案的内容展开交流探讨。江永柱代表区政府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代表委员所提建议提案务实中肯，对助力政府科学施政、助推萧山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区政府将始终把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作为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增强群众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坚持把建议提案办理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和检验办理成效的核心标准，不断加强办理过程中的沟通协调和跟踪反馈，确保每一件建议和提案都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真正做到让代表委员满意，让人民群众受益。围绕建议提案办理下一步工作，江永柱指出，要联动推进建议提案办理，始终以建议提案反映的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加强协同配合，形成有效闭环，切实提升建议提案办理的制度化、精准化和实效化水平。要逐项落实答复承诺事项，逐项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加快形成具体操作方案，并及时反馈工作进度，积极协调解决承办过程中的问题难点，确保建议提案办理答复质量，以扎实的办理成效回应代表委员和人民群众的关切与期待。要举一反三，改进政府工作，紧盯建议提案背后反映出的深层次短板，由点及面，举一反三，及时将建议提案内容转化为深化改革、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机制创新，持续改进政府工作，努力实现从答复满意到结果满意的转变。据了解，今年两会期间，区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委员对政府工作提出的建议和提案510件，其中人大代表建议227件，政协提案283件。今年，区政府继续实行领导领办制度，区政府领导分别领办重点领域的一件建议和一件提案。到6月底，510件建议和提案将全部办结。本台记者报道。
1: 双城汉墨贺运同源，杭甬两地贺知章诗词书画作品联展暨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湘湖美术馆举行。区政协主席叶建宏致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胜华等出席。
2: 去年八月，杭州市贺知章研究会正式成立。近一年来，在杭州和宁波两地社科联、文联的指导支持下，我区围绕贺知章文化的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传播推广，做了一系列扎实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本次联展80多幅作品汇集了杭甬两地书画家的精品力作，既有对贺知章诗词的笔墨再现，也有对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达，是两地艺术家创作热忱与文化担当的生动体现。艺术家们以诗书画为媒，共画贺知章文化，共叙杭甬情谊。观众在参观中领略书画艺术之妙，感受穿越时空的文化温度，加深对两地深厚文脉的理解和自豪。现场举行了两地作品互赠，我区向宁波市赠送贺知章集、诗狂贺知章等书籍，双方艺术家还分享了创作心得。两地书法家还同台联袂书写，用笔墨进行了一次现场对话，一笔一画之间把宁波月湖和杭州湘湖的人文底蕴、两地的文化交融呈现在宣纸之上。本台记者报道。
1: 银铃一湖山，笔下现风华，湘湖书画摄影展昨天在萧山文艺之家启幕。本次活动由萧山区委老干部局、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联合举办，建德市老干部局也参与其中，两地100余件老干部书画摄影作品集中亮相。
2: 开幕式上，相关负责人分享了湘湖文化的传承故事，创作者代表讲述了作品背后的创作思路与山水情怀。现场还为多位老同志颁发湘湖银铃推荐官聘书，邀请大家继续助力湘湖文化传播。参展作品围绕湘湖山水风貌、人文历史展开，笔墨与光影交融，既展现出老同志们深厚的艺术功底，也饱含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据了解，展览后续还将开展巡展活动，让湘湖之美走进更多群众视野。
3: 湘湖、西湖，我们都是姐妹湖，对，意义上相近。我觉得他这个这几句诗写得非常好。当然，我的内心当中也希望我们湘湖那个随着我们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湘湖的越来越美，越来越好，这个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影响会越来越大。
4: 对我们来说呢，是很有啊这个气魄、大气啊，而且是在一些名家的啊那种这个方面的风格都吸收的比较好。我们的近代的所发生的变化啊，我们用丝竹画摄影的这个形式来给它讴歌出来。
2: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随着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场外早已等候多时的家长们手捧鲜花，满怀期待，用最温暖的拥抱迎接走出考场的考生，定格下独属于青春的瞬间。
2: 随着考场结束铃声响起，不少考生陆续走出校园，神情满是放松和喜悦。在校门口等候多时的家长手捧鲜花翘首以盼。记者注意到，不少家长手里的鲜花都十分特别，不仅巧妙搭配，还创意设计，将美好祝愿融进花艺里，仪式感拉满。
5: 举多亏啊，会节节向上，
6: 然后要举得稍微高一点，
5: 一节节的杆子，越吃越甜，对吧？
7: 是小孩子的姑姑送的，我希望我女儿能够一举多亏。
2: 见到等待的家人，大家拥抱合影，分享考完的心情。不少考生接过家长递来的鲜花，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
8: 非常轻松，一身轻松。第一天是最紧张的，后面几天就放松下来了，心态会变好的。
9: 感觉非常的感谢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直在支持我。
2: 四天高考是十余载寒窗的终点，也是全新旅程的起点。鲜花寄期许，陪伴暖人心。考场外这一幕幕温情，是属于考生独有的高考记忆。本台记者报道。
0: 非遗活起来，乡村旺起来。近年来，千年古镇楼塔持续深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工作。目前，全镇已培育16项区级及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9名。非遗资源保有量、传承人才储备量均位居全区前列。通过打造非遗阵地、开展研学体验、深化文旅融合等多元举措，楼塔镇让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浓厚文化动能。在楼塔镇雪环桥头村游客中心，一间30多平方米的灯彩非遗工作室整洁明亮，功能齐全，成为传承传统灯彩技艺的特色阵地。工作台前，区级非遗灯彩传承人楼林伟正在精工细作制作传统灯彩作品。身患小儿麻痹症的他，多年来始终坚守初心，潜心创作，默默坚守灯彩技艺。为更好助力非遗传承，搭建教学平台，楼塔镇对工作室进行升级改造，配备了大型制作工作台，工作室可同时容纳20余名青少年开展非遗体验，学习灯彩技艺，让传统灯彩手艺有了稳定的传承课堂。
10: 那么有些小学，那么他们有些呢是团队雇来的，那么有些是学校里搞活动，在这里有些都是10多个小朋友自己家庭组织的，那么有好多小朋友都在这里来学。去年的话也来了10多场嘛，那么有些是杭州那边也有雇来的，那么他们来学做灯彩，那么体验一下，我们也体验一下我们楼塔个灯彩这个非遗的文化。
0: 作为楼塔镇的核心文化精名片，国家级非遗楼塔细石幡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标志。为系统性保护传承这一古老技艺，楼塔镇投入350万元，精心打造楼塔细石幡传艺馆与技艺馆。场馆融合非遗实物展陈、技艺传承教学、日常训练展演等功能，打造集文化展示、技艺传习、研学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文化阵地。在今年的非遗新春主题系列活动中，细石幡协会依托技艺馆开展专场展演活动，以沉浸式课堂的形式带领孩子们辨识传统乐器音色，体验乐器敲击演奏。 坚持保护为先、传承为基、利用为本的非遗发展理念。楼塔镇依托传统节庆、民俗盛会等场景，常态化举办年俗文化节

0: 龙灯群街等特色文旅流量。本台记者报道。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云雾缭绕中的岱村镇三清园。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早啊，今天又骑车上班？
4: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3: 嗯，拜拜。
4: 拜拜。
3: 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
3: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3: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

0: 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1盒铁皮10壶。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Aman aman. Gözlerim salsana metirsin derler onlar.
4: Aman. Aman.

0: 예!
1: 쉽지 뭐. 하다 뭐야, 너.
2: 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宰只羊，慷慨地款待它。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羊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以。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了，但是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仍然不着痕迹地埋在这个民族心灵中。

0: 有一天，张凤霞决定买一只羊。
1: 我出去买只羊啊。
2: 哎，为啥呀？咱家不是已经有两匹骆驼了？
1: 咱家只有一匹，还有一匹是马春寒借给我们的。你想啊，去买只羊，这香木场的水草那么丰沛，这羊就放在这，就不用管它，它每天吃草吃得美美的。

0: 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喝到新鲜的羊奶，然后等这个夏天一过，到了秋天，那个羊就长得肥肥的，就把它一卖，还能赚钱呢，是不是啊？
1: 那骆驼没有奶吗？
0: 那是公骆驼。
1: 嗯，他放了个屁。
0: 活该，谁让你朝那个地方看了半天，没有礼貌。

0: 也不陪我玩，太闷了，我去斗牛了。
1: 别走远。
0: 我能走多远？真是的。
2: 张凤霞翻了两个山头，找到了一家牧民。张凤霞很精明，她千挑万选，选中了一头母羊。和牧民砍价，双方争执不下，价格无法达成一致。从日出砍到日落，最后牧民建议他留宿一晚，第二天返程。于是热情的哈萨克牧民直接把那只争执了一天的大尾巴羊宰了待客。
3: 我们有一个原因，
4: 这样说呢，哈萨克家庭的财产有一半是留给客人的。
1: 是呢，我们转场来的路上也有人给我们送酸奶喝。
3: 你妈妈让我跟你说，她还没买到新衣裳，买到了就回来。
1: 行，我知道了。我听说今天有转场的人路过呢。
3: 转场的人吗？我路上碰见了，你妈去东边的。
1: 行，他们是不是快到了？你先别走，帮我看一会儿奶奶呗。
3: 好的。
1: 别让她走远啊。
3: 好的，
1: 谢谢。
3: 你好奶奶，你身体好吗？今年多大了？
0: 38。
3: 好嘛好嘛，有点年轻。

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所以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 ，мен сене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意思是，我清楚地看见你。

Just look! Woo! 太雪！太雪！太雪！嘿，太雪！

0: 不是要干啥呀？
1: 以防万一。嗯。吃吧，你。嗯。你看，我说吧。

0: 那个地方可以吃。
1: 怎么？你笑吗？
0: 谢谢没生我吗？
1: 在牧区做个小买卖。广东人。
0: 嗯。
1: 嗯。外面那个摩托车是你的？
0: 嗯，我的。
1: 丢了可惜了，等有车经过，我买点汽油还能再骑。
0: 整天了，一个人没有。
1: 再等一下子。晚上不要出门，外面有狼。接受也不要离开火堆。
0: 嗯。

0: 看什么看？
1: 没有，就觉得你和我之前认识的人很像。
0: 少来这套。
1: 谢谢你。救命恩人来了。现在身上也没什么钱，没办法报答你。
0: 不需要。以后有人需要帮助，你搭把手就行。
2: 媳妇，去哪儿啊？
3: 去边疆站送物资。
2: 去边疆站？路是不是要翻好几座山？
3: 边疆站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路吧，在山上开车来往好几个小时。
2: 是吗？我也做生意，在项目厂。
3: 来来回回挺累的。你们两口子去哪儿啊？
2: 都不容易。
0: 你会儿车加满了油，带你出戈壁。这个地方跟你的方向是反的。
1: 没有打算回去了。
0: 那你去哪？
1: 项目厂那边。
0: 哪个项目厂？
1: 你说那个项目厂啊？
0: 不行。
1: 之前在乌鲁木齐那边打工，挣了点钱，想说出来跟朋友挖石赌一把，全部被骗没有了，找口饭吃了去那边。
0: 项目厂没有你干的活。
1: 钱一起挣啊！我不行，我去你那里打工啊。
0: 你看我哪里长得像有钱的？